0: 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 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徐令益常委建议，

0: 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沛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

0: 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0: 上公布。15/57，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 15/57，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15/57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
3: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3: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3: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3: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丰富，这里的新闻有价值。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这里是你爱车你爱的节目，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有你能展翅高，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直播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关注之后呢，底下的对话框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形式都可以发送过来。那第二种方式呢，希望大家人人都能够支持，多多捧场，多多来点赞关注不迷路的一个平台啊，叫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通过抖音搜索平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关注。
0: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呢可以在今天的上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路况信息，或者是分享您的心情都可以。那无论是哪种互动方式，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与我们一起互动交流。那当然啊，这个今天呢天气也是非常的凉爽，甚至是带有一丝凉意。
1: 昨天晚上把我冻着了。
0: 哎，确实昨天晚上相信这个家里面应该都是那种没开空调胜似空调的感觉
1: 啊。对，就是晚上吹着吹着吹着，你会觉得我说哎，这空调怎么越吹越冷了，
0: 这是
1: 为什么呢？结果发现原来是窗没关
0: 了。哦，原来以为有人谋害他的电费呢。
1: 对对对，
0: 这两天天气特别好啊，所以呢大家这个不必开空调，可以让自己的空调休息休息。早晚呢记得要开窗通风啊。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在这个夏秋交际的时候啊，这个昨天我们也在健康环节跟大家分享到说，这个花粉啊还是比较多的。
1: 是的，
0: 所以呢容易过敏的朋友，无论是小朋友还是老人啊，还是说本身体质就比较弱、免疫力较低的人群，那前往人多人流密集的地方，比如说像商场啊、电影院啊、超市啊等等这些地方，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那再加之呢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大家可以在车上带一个小的外套吧，像衬衣之类的就完全可以御寒了。
1: 是的是的，如果不想那么麻烦，穿个长袖也可以啊。
0: 哎，是的，
1: 那还是要以个人体感温度为主，不要觉得别人穿什么我就得穿什么啊。
0: 没错，
1: 这个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们来看一则路面上的情况啊。你好木西木西，说世纪大道与幸福路交叉口云计算消防大队门口红绿灯时间逻辑错误，主道世纪大道反而绿灯12秒。
0: 好的，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先反馈一下啊，给相关部门。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也遇到了任何想反馈到的问题，或者是提到的意见建议，大家也可以在平台与我们分享。如果说是这个打字不方便的朋友们，直接在抖音平台上的留言区语音依然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收得到啊。谢谢大家的温馨提示。
1: 是的，这个繁体字 啊
0: 你好你好，
1: 早上好嘉欣，早上好杨洋，
0: 早上好
1: 哈斯。说你们是不是克拉玛依最早上班的呢？
0: 不是，那环卫工人不上班更早吗？
1: 对，我觉得如果说你都已经抖音外卖了，你就知道
0: 你应该更早。
1: 对，更早外卖就开始敲门了。说为什么不起床，我外卖时间都要超了。
0: 我们应该是坐着上班比较早的。
1: 对，
0: 但不能说最早，因为我们确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工种也很辛苦。但在这个院子里
1: 我们是最早的
0: 啊，除了保安大叔啊，
1: 说一不二。
0: 对，然后天子多情说肯定不是啊，门卫不开门他们上不了班，门卫他们甚至是24小时轮班制的
1: 啊。对
0: 对吧，所以这个他们是一直在上班轮着上班的，

0: 但我跟杨洋是固定的，我们每天都这么早上班的。
1: 对，我们必须得到点来，不然你们也看不了我们的直播啊。
0: 哎，没错，
1: 这个死万什么什么，
0: 哎呀，大家这名字必须得取成这样吗？为难谁呢？在这儿，
1: 关键是我也叫不上你啊，对不对？
0: 你好，你好啊。
1: 说这个主播每天几点开播？
0: 我们周一至周五早上的9点整会准时开播。
1: 是的，是的，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啊，这一个小时，希望各位能够早起陪伴。
0: 哎，没错，没错。
1: 樊体字说，我都还没起床。
0: 你以后看到我们开播，就意味着你要起床了。
1: 对，以后我们开播的时间就是你起床的时间，好吗？
0: 哎，对，再晚你也就来不及了。你早上起来还得磨磨蹭蹭吧，上个厕所、洗漱、吃点早饭、出门。你看这一套流程下来，你也就快迟到了啊！
1: 对，一日之行在一日之计在于晨。
0: 对，
1: 那这早晨就得早起。
0: 哎，对，早起身体好，早上空气都比晚上好得多啊！
1: 你早起你就赚了，你一天比别人多过好几个小时呢。
0: 必须的。然后看到这个表情说，对，他说什么？
1: 这个说晚上炸街的精神小伙有没有人管？当然有啦。
0: 对啊，您可以反馈啊，比如说具体哪个时间段、哪个路段啊，然后您可以这个发送编辑信息之后发送给我们，我们也依然会反馈给相关部门。
1: 如果有视频佐证是更好的啊。
0: 哎，是的，那
1: 一定要把这个具体的街道说得很清楚，然后呢，交警同志才能够在夜间蹲守啊。
0: 对，那刚才这个摸西反馈到这个红绿灯，感觉这个设置有问题的情况呢，这个科区大队的肖警官也回复。说收到啊，会前往现场去查看一下。那也感谢大家的信任。如果说您在路面上有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原来就是
1: 恋人的。这个朋友说不用读名字，没事儿，我们
0: 没有杨愿意读，
1: 对，
0: 愿意在这自创字的读，
1: 就是。其实他最后两个字我也挺想读的，叫有栏杆。
0: 有栏杆，好好好，你叫你小栏杆好了。
1: 小栏杆，
0: 表情来了。他说你们经常陪着我上班又下班
1: 啊。对，最近这两周吧。
0: 对，确实
1: 应该是早上的时候我们早高峰在，晚上的时候快乐吧我们也在。
0: 对，你的上下班路被我们承包了啊。
1: 对，这希望大家不要烦我们，多多点赞。
0: 他一看说怎么又是这俩人，我以为还在上班呢，真讨厌。
1: 啊，这个繁体字说马上起，10点上班。
0: 对，都是10点上班，10点钟代表着你要到，不是10点钟出门。赶紧起来吧，大家都磨磨蹭蹭的。
1: 我们为什么这么早上班，就是为了在大家上班之前畅通一下大家的上班路啊。
0: 对，也是来叫醒你的耳朵啊。
1: 啊，这个有栏杆啊，说夜间炸街的精神小伙反馈一下。
0: 好的，您把具体的时间和路段发给我们，然后如果说您手机拍摄有视频的话就更好了。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发给我们，或者是直接在抖音评论区留言，或者私发给我们这个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我们都会帮您转交给相关部门啊。
1: 是的，再来看这个英文字母啊。说正常时间早睡早起身体好。
0: 对，其实我跟杨洋上了这么多年早高峰，我们俩唯一的获益就是早睡早起。在同龄人还在熬夜到2-3点的时候，我俩11点半准时入眠。
1: 对，不睡都对不起我们早起的这个时间。
0: 对，虽然说我们也很想珍惜夜晚独处的时光，唯一这么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疯狂的玩手机看无脑短剧。但是你一想到明天早上我们7点多就要起，算了。
1: 甚至我们会就是在周五报复性的熬夜一下，但第二天早上还是没出气的起床了。
0: 对，你知道上周六的时候自然醒，我一看，我看外面天色啊，我说哎呀应该10点多了，太好了。
1: 对，我应该一觉睡到日上三竿了。
0: 对，
1: 结果呢
0: 一看表8:20。你知道那一刻我有多绝望吗？大家能感受到那种心境吗？
1: 怎么说呢，这不是说了吗，省到就是赚到。
0: 赚到了，赚到了。
1: 对，里边多活2个小时也可以。
0: 早上8点多起来之后干了好多事，发现哎才不到12点。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其实感觉挺奇妙的。
1: 对，尤其是周末的时候你早起。
0: 对对对，
1: 因为周末就是抛开工作了嘛。这个工作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
0: 你周内的时候你早起，你可能还有很多工作，你就觉得早起感觉没有比别人多，只是比别人多打了几个小时工而已。
1: 对，然后农村人说今天来晚咯。
0: 欢迎欢迎，大家早上好。
1: 这个英文字母说就很棒。
0: 大家如果说有更多想反馈到的问题，欢迎各位也可以继续在评论区留言。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12欢迎大家问问各位啊，现在呢城区当中的各个路段的情况是如何，畅通还是拥堵的。如果说您选择的早间上班路目前是比较堵车，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先来报条路况啊，在邮件南路这一块呢，因为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所以呢还是有一些锥桶，包括有一些作业车辆还是停靠在右边这个最右侧车道，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提前的避让。但是世纪大道的施工已经完毕，所有的这个 围挡啊，这个雪糕桶啊，包括施工车辆都已经全部撤离了，三条车道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当然要注意保持车速啊。
1: 是的，路面上还有个别路段呢正在维修施工当中啊，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一定要仔细观察道路两旁的行人再缓慢通过。

0: 其实今天早间行驶在这个路面上的时候，还是有部分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小积水的啊。
1: 没错，
0: 这个车如果车速过快行驶过去的话，还是会溅起一定的水花。那为了您的爱车的干净整洁，也为了路旁行人的这个干净整洁，希望大家都可以减速慢行。再来看这个
1: 拿铁，
0: 铁铁说早上好呀，嘉欣。
1: 早上好，姐姐啊，今天出门，今天起床晚了，昨天这个点你都出门了呢，怎么回事？勤快一天懒一天呢？
0: 对，他就是这个，你今天也戴眼镜了吗？
1: 啊，对，
0: 他就没有那么积极
1: 啊，也是，算了，那你就赖床吧。
0: 感谢慧心长好运的棒棒糖，
1: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然后铁铁说，洋洋今天的妆造很女高啊，嘉欣就比较像女班主任哦。
0: 对，我今天是学生，
1: 对，我要管他，我什么时候没管他？我不管他，他能长这么大吗？
0: 拿铁说，我是出门了才看直播的。哦，
1: 这
0: 会儿已经出门了。
1: 对，你这两天真的出门好早啊，这是为什么？哦，要去接女朋友上班，这情况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我知道的是他每天早上都会向我们这个买早饭，但是从来没收到。
1: 对，我不知道送到哪去了。你是不是送错单位了？你知道我们在哪上班吧？应该不会，你这个一片心意都被别人吃了。
0: 他送给真正的女朋友了。
1: 哦，那没意见，那你就大口吃啊。他也说这两天生活所迫，
0: 多破几天吧。
1: 女朋友生气了，
0: 女朋友说这个我早上必须车接车送。
1: 我怎么9点钟没在我们家楼下呢？怎么回事？
0: 对啊，我早上第一个睁眼的看的不是你，我就生气，
1: 我心情就不美丽
0: 啊，我就要跟你分手。
1: 你叫我给我买10杯奶茶哄，我们办公室全要喝。谁让你看这么无理取闹。好吧，欢迎大家啊，看一看时间9点14分。那因为这两天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孩子们就开始报道了，因为今天早间这个行车在路上的时候就发现了电动车大军，
0: 哎呦喂，
1: 穿着校服，
0: 哎呦喂，
1: 但是学生们都很遵守规则啊，就是一辆车一个人，然后都戴着头盔，非常整齐，让我以为我说这是什么大迁徙。你知道他们穿着校服就是排队过马路的这个样子多壮观？
0: 很难想，就有点像蚂蚁搬家。
1: 哎，对，
0: 大家都长得一样。
1: 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啊，尤其是这个上高中，孩子已经上高中的各位家长，这电动车呢是16岁以上才可以骑行，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不能带人，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
0: 是的。
1: 如果说早间确实您家的孩子需要骑电动车去上学，那各位家长希望这个安全教育一定要警示到位啊。
0: 是的，路面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把这个安全教育做到位。
1: 哎，必须。
0: 小表情说，一看就是处女座的。
1: 哦，你是说咱们处女座事儿多啊？那我同意，这是我同意的。
0: 我们也同意，因为我们俩不是。
1: 对，我们不是处女座事儿就是挺多的。好，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啊。那当然，我们之前也说到了，说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非常凉爽的，很凉快啊。那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要增加衣物，因为能够明显感觉到昼夜温差比较大了。早间上班的时候呢，看到的是室外显示温度是18度左右，非常凉爽，甚至这个就是穿，因为我今天穿是中袖，中袖出门的时候我都感觉有一点凉，
0: 很冷了。它这个风它是钻这个衣服的缝隙的，
1: 对，还是挺凉，而且车内也挺凉的。
0: 是，
1: 就原来天气热的时候，可能这个大概车启动1-2分钟就可以走了，现在发现那个转速怎么也下不来。
0: 我是这样的，我把车停到地下车库了，地下车库反而23度。
1: 哦，
0: 然后我一出门，走了没有2分钟，车内直接显示18度。
1: 确实，因为这个
0: 我说车库比外面都暖和。
1: 别看人家车库是地下，人家还很恒温的。
0: 对对，就有点冬暖夏凉的那个意思了。
1: 对，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既然要这样的话，就提前出门，而且这两天呢，学生也比较多，所以可能在一些学校区域附近，您的行驶速度会相对较慢一点点。那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啊，注意避让，注意礼让行人，不要急刹，保持安全车距。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9.26气象播报。

0: 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7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达到了16度到27摄氏度。至27号的各地是多云转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西北阵风4级左右，那局部地区的短时阵风也会达到5至6级。28号至29号的天气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气温也会逐日上升。
0: 是的，那未来两

0: 16度，高温27度。
1: 白浅滩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4度，高温28度。
0: 乌尔河区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3度，高温31度。
1: 哎，乌尔河区这个温差很大，
0: 昼夜温差相距较大，这个早穿棉袄午穿纱吧。
1: 哎，是的。最后来关注独山子区，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8度，高温27度。那气温呢，可能在本周末会稍微回升一点，还是很舒适的。天气晴朗，大家不妨多多开窗通风，到户外去享受大自然吧。
0: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莱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是9:19，大部分的朋友应该是已经出门行驶在上班路上了，
1: 是多。
0: 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啊，这个人流车流较大的区域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像车速较快的地方，比如说克白路、金源大道这些呢，也是车速较快、车辆较多，大家一定要拉开安全的车距。提醒一下大家，西环路 4S 店这边呢，红绿灯是撤掉了。原先呢这边是有，
1: 对，
0: 是吧？我也是上周才发现的，因为原先途经到这里说都是有个红绿灯的，虽然说可能会给您的通行时间增加1到2分钟，但是安全性是大大提高了。
1: 是的
0: 啊，但是可能由于是它离前一个红绿灯实在是太近了，
1: 对，
0: 就会有朋友反馈到说，在这边呢，如果说车流量很大的时候 ，4S 店这边红绿灯会很堵车，可能会一直堵到十字路口。所以呢，这个红绿灯暂时是撤掉了。也是提醒一下大家 ，4S 店这个出入口呢，进出车辆很多，左拐车辆也很多，所以呢，大家要做到的是相互礼让啊。你要明白，抢着1-2秒钟，很可能就会造成的是你在这个地方处理1-2个小时。
1: 对，
0: 会让你的通行成本加得更多。
1: 主要是这个路口是我最害怕的，在克拉玛依城区当中最害怕的一个路口。
0: 你要是一朝被蛇咬啊，
1: 十年怕井绳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在这里一定要小心谨慎，减速慢行，我们多让一个，
0: 对，
1: 就安全一分啊。
0: 左右观察一下啊，这个在平常的时候，这个非高峰期这个地方的车流应该还算可以，但是呢，高峰期确实是车辆比较多，包括这个进出口，刚才也说到了，进出口车辆也很多，所以呢，大家要左右的观察，保证安全再通过，相互礼让就能够平安出发喽。
1: 再来看。Best Sky News，
0: 你好，你好，
1: 开学了吗？
0: 差不多了，因为这都已经8月底了。
1: 对，有家长朋友们反映到说，本周比如说像初一或高一的孩子们，可能是在军训的途中啊。
0: 是的，那下周估计陆陆续续就会正式的报到，然后开学了啊。
1: 因为高三的孩子们其实已经很早就上课了，
0: 是，
1: 所以路面上的情况呢还是大不一样的，建议各位仔细观察。
0: 没错，再来看到铁铁说暴露路况吧，
1: 雷搜啊，
0: 南临桥北向南畅通的像喝多的仔兔一样。哎，你每天的形容词真的，能不能稍微咱们显得高端有文化一点，
1: 就很形象，
0: 要不然拉肚子，要不然喝多了呕吐，
1: 咱就这么接地气儿，
0: 一大早弄得大家很反胃。
1: 他说虽然车流量很大，但是畅通的形象描述，
0: 谢谢您，
1: 很到位，
0: 谢谢您，不用再描述，下次别描述了。
1: 好，感谢大家的这个分享啊。那此时此刻如果还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融媒，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温馨提示啊，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呢，部分道路还是处于一个正在施工维修的状态，那建议各位行驶在施工的路段减速慢行，注意观察的同时缓慢通行，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尤其是咱们这个城区当中的各大公交站台，这里虽然是正在施工维修当中，但是部分的公交站点并没有这个换位置。
0: 是的，
1: 很多这个乘客还是在这个正在维修的地段还在等公交车，所以建议各位啊，如果说行驶到了一个遮挡视线范围比较宽的一个围挡附近啊，我们还是一定要做到是减速慢行，避免突然有这个行人就是在马路上占道，那这样的通行压力也是很大，而且很危险啊。
0: 哎，没错没错，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无论是您选择早间的哪一条路畅通还是拥堵的，希望大家都还是要减速慢行。那当然这个还是，如果说您早间是要接送孩子的各位家长，那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那再加之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早间会出门时间比较紧，比如说还要买早饭，磨磨蹭蹭的，然后在路上又着急又鸣笛催促，那这个你真的怪不了别人，你自己出门晚了，
1: 是啊，
0: 对，你又觉得说哎让我先过吧，我着急，那谁不着急呢早上。所以大家我们就说一定要提前的留好这个您出行的时间，要考虑到路面上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啊。
1: 是的。

0: 是的，出门在外一定是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1: 嗯、
0: 那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虽然说这个天气已经达到了秋天的状态，
1: 嗯哼，
0: 但是我们的心情可能还留在了夏天，但是、还是要针对一些没有开学的孩子们、
1: 嗯、
0: 或者是家长朋友们，有休息时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多多的去户外转一转，不必每天都窝在家里面这个看电视，
1: 对，
0: 玩 iPad， 那我们也是要及时的到外面去呼吸一些新鲜的空气，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1: 哎、
0: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最新的本地资讯，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同时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和这个路面上的情况也依然在接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互动。
1: 哎，是的，都说这个金秋时节啊，这个看落叶，看这个美丽的秋景是最好的时候了，
0: 而且我们这还有专属的地方专门去看这个落叶。
1: 哎，你说一说到这个金秋赏景，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是哪儿啊？
0: 万和
1: 原始。我们的默契呢？被你早就早饭吃了吗？
0: 啊，再来一遍、
1: 啊，再来一遍啊！
0: 把刚刚忘记啊！
1: 啊，好，
0: 北泽
1: 万和原始胡杨林。
0: 主要是我被这个图片给震撼到了，
1: 确实，你知道，因为去年我跟杨还真的去那拍了一组大片呢，
0: 对，
1: 然后拍到了他的人生照片，但是由于太羞涩，才没好意思发朋友圈。
0: 啊，我根本不敢发，我打算今年
1: 把它拿出来发一发。
0: 对对对，
1: 啊，就是每到这个时候，现在是八月底啊，可能还没有这个金黄的这么明显，但是。沃尔河已经正在悄然地酝酿金色的秋了。
0: 对，沃尔河的秋天其实是最浓烈的。
1: 对，
0: 当戈壁的风慢慢推去了燥热，300,000亩原始胡杨林将逐步褪去苍翠，晕染出层层叠叠的金黄，属于沃尔河胡杨的限定秋日大幕即将缓缓拉开。
1: 无论您是摄影爱好者，还是您是想出片的这种达人，
0: 嗯，
1: 只要这个在金秋时节来到沃尔河，保你出道人生照片。
0: 对，
1: 而且大家要注意的是，它既然是金秋的这个胡杨林，它一定是有时间限制的，不是说一年四季随去随看。
0: 对，
1: 只有在这个金秋时节，你才能看到如此壮观、如此这个美丽的景色啊！
0: 嗯，独属于沃尔河的秋日限定图景，我们得看一看具体时间到底什么时候去啊？
1: 嗯，
0: 这里的秋是胡杨与戈壁、雅丹共生的壮阔之美，苍劲古朴的千年胡杨历经岁月洗礼，静待秋风点染，金黄的树叶在澄澈蓝天下映衬的熠熠生辉，火红的红柳错落林间，与远处雅丹地貌相映成趣。戈壁旷野上铺展一幅雄浑绚烂的秋日画卷。
1: 是的，我相信只要到过这个胡杨林的各位朋友，一定是来过一次就绝对会忘不掉它的美景，第二年还想再来一次。那我们就来告诉大家金秋的观赏窗口期，就是我们到底该什么时候去才能拍到绝美的大片呢？
0: 在9月的上旬一直到10月的上旬，这一个月的期间啊，这个是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时段。整个片区的这个胡杨林的颜色由绿转金，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模样。这个时候啊，大家应该会把这个拍出来的风景大片当成自己的手机屏保。
1: 是的，是的，你看啊，这个从9月上旬会一直持续到10月上旬，这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去胡杨林看一看啊。如果说往年没去过的朋友，那今年可千万不要再错过了。
0: 是的，
1: 因为金色的胡杨林真的是每年沃尔河的限定景色、只有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你才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看到这种天地共生的感觉。
0: 对、就是有点不经雕琢却美的不可方物的样子。
1: 对，可能有些朋友会偶尔看到胡杨林觉得说哎确实很美但是就觉得它只是树景而已，但是你没有看过300,000亩的胡杨林，
0: 对，
1: 集体变金的感觉，
0: 亲身经历过才有资格说啊。
1: 哎，是的，
0: 我说实话，因为我去年
1: 原来是没去过的，
0: 去年拍摄这个大片，才是第一次踏入这个胡杨林。我
1: 原来
0: 是
1: 没来过的。
0: 好好看，但是当然也要带个这个会拍照的同行人啊，
1: 你还要带一个这个好用的设备啊。
0: 对，不过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带了两个大拿，就是给我们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
1: 而且其实因为景够美，所以你手机原图直出完全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哎，各位摄影爱好者呢，不妨拿起你的专业设备走进这片神秘的秘境吧。好，那我们来跟大家再来说一下这个道路维修的事情啊，因为孩子们呢也即将正式全部开学，在下周大概率就是大家都已经要返回学校了，
0: 对，要出征了。
1: 是的，但是呢有一些路段呢它依然是还在维修，而且可能会给这个比如说送孩子的各位家长，你要提前知道咱们这个道路到底该怎么绕行，该几点出门才能够完全卡得上时间。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两条路是要封闭施工的，但是呢它是分时间段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0: 对，从8月24号一直到9月7号，对西环路与昆仑路的交叉口、长征路与拓湖路的交叉口，这个区域呢实施的是围挡封闭施工，同步开展路口交通改造提升工程。主要施工的内容包括的是管沟开挖、管线敷设和管沟回填、路面这个恢复、交通标线的施化、交通标志标牌的安装等。具体的施工时序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是的，那整个工期呢是从8月24号前两天就开始了，会一直持续到9月7号。对，刚才说到这两个路口呢实施的是半封闭施工，路口交通改造提升的计划呢在9月7号前会全部完成并且恢复交通，大家请放心。
0: 这是一个计划啊，
1: 的
0: 具体施工的时段、结束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关注我们融媒发出的信息。
1: 对，那当然在施工期间呢各路口是保留了双向的两车道通行，考虑到这两个路口车流量都很大，
0: 对，
1: 所以建议呢大家要合理的规划您的行程，非必要选择的时候请绕行，绕行可能会更快啊。
0: 对对对，提前知晓了我们就可以做出一定的规划。我们首先来关注西环路与昆仑路的交叉路口，右半幅，它首先是右半幅先封闭，
1: 对，
0: 从8月24号到8月29号进行封闭。昆仑路西向东保留了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北向南保留了两车道通行，那西环路南向北只保留了单车道通行。
1: 是的，那左半幅的围蔽呢是从8月30号开始，就是说这两天在修右半幅，那左半幅的围蔽呢是从8月30号到9月6号，预计到9月6号。昆仑路东向西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双向两车道通行。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条道路，长征路与拓湖路的交叉路口啊。第一个阶段人行道以及绿化带的围蔽，8月24号一直到8月29号，各个路口按照导流指示都可以通行，因为它是绿化带和人行道，
1: 对，
0: 车行的话应该是比较畅通的啊。
1: 不受影响啊。对，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在这个车行道上进行封闭施工了。
0: 是的，
1: 也是半幅封闭，从8月30号开始一直到9月1号，拓湖路东西向保留的是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这到9月1号啊。
0: 对，这还有第三个阶段呢啊，第三个阶段是半幅封闭阶段，从9月1号一直到9月4号，拓湖路东西向保留双向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也保留了是双向两车道通行，还不错啊。
1: 是的，是的，
0: 算是比较畅通，那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减速慢行啊。
1: 对，那施工期间可能会给您的出行带来一些不方便，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也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路线。
0: 来关注到康佳先生说9点20分的这个城西路和景园路的路口的红绿灯不亮喽。
1: 好的，收到，感谢康佳先生，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他说昨晚也没电。好的好的，收到了啊。那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了，在红绿灯恢复正常之前，希望途经城西路和景园路的各位朋友一定要相互礼让，减速慢行。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科马一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影兽全猫段子一月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一首这个动感的歌曲，我有初恋啦！在这个明媚的早晨，怀念一下初恋。
1: 但是我们也是有很多想法。
0: 嗯，你什么想法？我是没什么想法啊！我先说好了，我跟我的初恋没什么想法。你什么想法？
1: 我们俩的想法刚不是说了吗？是想邀请五月天来这边做。
0: 哦，对，刚才还
1: 做音乐节啊，
0: 刚才还跟杨在聊呢，说这五月天到底什么时候来开演唱会啊？
1: 对呀、啊，然后我们还就是心里想了好几个这个歌手，什么凤凰传奇呀、啊。
0: 什么林俊杰、啊、
1: 周杰伦啊，
0: 都得来吧、
1: 啊、
0: 你说这巡演都开到这份上，王嘉尔啊，是不是都得来、
1: 啊、对呀、啊、这个全国这么多个地方呢，怎么选不到这里呢？
0: 杨也特有意思，杨说来了你也抢不上票，我说我可以抢不上票，但他得来啊。
1: 对啊，我哪怕我在外围听我也舒服，我开心啊、
0: 哎、必须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先谢谢韶年送出的闪耀灯牌，
1: 感谢感谢，就感觉、他被这首歌喜欢到了，
0: 对对对，
1: 心动到了。
0: 哎，是的。然后执念王子说，杨洋的肱二头肌位置是不是和嘉欣打架拉扯的？
1: 对、
0: 哦、是的，我撕烂的，没有，不是打架，是妹妹穿过来之后，她说，哎，这衣服怎么穿不好看？我说，来，我帮你
1: 啊，给我设计了一下。
0: 对，设计完之后，杨说，谢谢姐姐，好美。你看，你根本不懂我们女孩子的审美啊！
1: 对，王子又说：“两位小美女，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感谢少年点亮的粉丝灯牌啊！”
0: 对，他也问，他说：“嘉欣短袖外面冷不？”

0: 冷啊，我这是中袖，但是早上出门是有点凉的，中午那阵应该还好，
1: 中午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对，晚上应该又会凉。
1: 对啊，早上棉袄午穿纱，春秋，哎，春秋这两个季节是不是大家可以把那个什么风衣拿出来了？
0: 现在穿风衣早了点吧，
1: 就里面穿短袖吊带吗？外面套个风衣，
0: 早了点吧，你再等等吧，等你到九月中旬那阵儿，十号左右。
1: 也差不多，
0: 你就可以穿了。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杨说到风衣，我突然想起来，去年买了一个风衣，到的时候已经过季了。
1: 但今年可以穿了。
0: 对，去年的
1: 今年一定要把准时机。
0: 相当于它也是一件新衣服，吊牌都没摘过，真的。我就说，赶前两天是整理衣柜的时候发现的。今年我要抓准这个时机，好好穿下风衣。
1: 对，时机很重要啊。
0: 必须啊。
1: 少年说：“这个本来上班就反的，你们还放个初恋，完了，我今天一整天人都不太好了。
0: 初恋到底把你怎么了？请说出你的故事。
1: 对，
0: 我们愿意静静。
1: 初恋不应该都是很美好的吗？
0: 啊、
1: 是彼此心中的白月光，朱砂痣的。
0: 对啊，虽然你有点遗憾，但是还是很美好啊。
1: 对呀、啊，你有什么就？只是爱而不得而已。
0: 哎，好了，别伤心，说点让你高兴的事儿吧。
1: 对啊，
0: 那最新的有一个放假通知，连休三天，补调休哦。
1: 对啊，这么久的这个不没有长假休息的时间啊，
0: 终于各位
1: 终于要迎来了一个小假期。
0: 对对对，
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这个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周五到9月27号周日放假，一共三天，而且。不调休，
0: 也就是25、26、27啊，这三天是放假的。9月25号、26、27啊，这三天，
1: 对，周五、周六、周天。
0: 对，提示一下大家啊，中秋节和国庆节这
1: 两个假期
0: 中间仅有
1: 三个工作日。
0: 上次杨帮大家算过了，如果今年你的年休假没用完，这三天把它请掉，你将会拥有
1: 13天超长假期。
0: 谢谢杨给我的好建议，
1: 对，
0: 我今年公休刚好剩三天，
1: 太气人了，
0: 我即将就在这三天把它用掉，让杨在这里疯狂上班。谢谢妹妹给了我一个好的生活。
1: 说实话，明年我的假期也要跟他连着啊，明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没有
0: 就不一定了。
1: 想哭但是哭不出来，但是、
0: 哎、所以你看刚刚好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说确实中间还有三天公休假的朋友，那不妨你可以这个计划一下这十三天你该怎么度过、虽然说国庆连中秋很多朋友应该都会这样休，就代表各大景区肯定是人满为患了。
1: 是的
0: 啊，这对你想都不用想。那再来呢，就是如果说哎你觉得我不想去人挤人，我就想在家里面惬意的躺几天、
1: 啊、
0: 在周边游山玩水一下也没有问题啊。
1: 对啊，
0: 哎，反正十几天呢，你想怎么造你就怎么造吧。
1: 对，休三天年假就能够把中秋节和国庆节做一个无缝衔接，拼出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八号在上班。
0: 你听听，
1: 我看八号是周几？八号周四。
0: 周四了，
1: 你胆子再大一点。哎，你不是正常？其实按我们正常来说，五个公休日，
0: 对，五天公休。
1: 这两天再连上，又连个周末，你说说
0: 啊？但是没有啊，周六要上班啊，10月10号。
1: 哦，周六是要调休的，
0: 也就一天班，你就把它上了，能怎么地呢？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或者你就干脆这样，
1: 你多休两天，你还求什么呢？
0: 干脆就这样，我愿意扣工资，扣吧，请一天事假。
1: 对对对，我就请一天，
0: 你直接休到12号。算了，不能再说了，都是领导要来，领导说你们俩什么意思？所有大家都休假，
1: 13天在家，14、15、16、17，哇哦。半个多月，
0: 相当于
1: 17天，
0: 休了个探亲假。哎，
1: 哇，
0: 在你不具备探亲假条件的时候，你休了个探亲假，
1: 我狠狠期待住了。哦，
0: 你期待
1: 是期待了吧？
0: 对啊，你期待什么呀？真是，
1: 我期待你的离开
0: 啊，是吗？
1: 回来的时候可以给我带一点这个
0: 大嘴巴子、
1: 金子、银子呀。怎么这么凶？
0: 然后铁铁说：“洋洋美美嘟，
1: 谢谢铁铁，你今天也帅帅嘟。”
0: 哦，你喜欢他小鹿相间啊？但只要这不是小鹿相间，他是小鹿
1: 半个胳膊，小鹿我的肱二头肌。
0: 对，他说28到30号之后又是国庆节，一般这种时候我家一位故去的长辈会支持我。
1: 支持你干什么？
0: 这个我们确实有点听不懂了。你不然用大白话，用最直接不绕弯子的方式跟我们说一下呢？
1: 你有话直说，
0: 直讲啊。
1: 对。
0: 啊，那当然高兴归高兴啊，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开心归开心，但是呢你这个在放假之前你还是要这个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1: 对，交通安全我们还是要多多给大家培训培训的，因为有些朋友国庆节呢、是因为他这个过路费是不收的。
0: 对，就想说哎呦那我就到处玩一玩吧。
1: 啊，对啊，有的朋友还喜欢自驾游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多学一些交通这个违法行为到底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哦，
0: 那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停车的那些事儿。想停就停是不行的，克拉玛依交警空地一体严查你啊。
1: 哦，空地一体
0: 是怎么回事呢？
1: 对啊，你以为图方便的 停车去确实是小事儿，
0: 嗯，
1: 但其实是违反交通这个法律法规的行为了。
0: 哎，你看有些朋友啊就觉得说，我就买瓶水，
1: 啊，
0: 我就上去送个东西，随便一停，啊，哎，你挡住了道路，而且你也是违章停车。
1: 对，嗯，但这个时候啊，交警叔叔加电子警察再加无人机，
0: 三个人针对你一个，
1: 对，会锁定不安分的你哟。
0: 哎，除了路面的这个民警现场的查处之外，无人机空中巡查是同步发力的，
1: 啊，
0: 实现空地联动，让你的违法停车行为无处躲藏。
1: 是的，是的，就是 你哪算，你哪怕是停在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0: 停在一个车辆非常稀少的地方，
1: 哎，也都给你发现得了，
0: 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
1: 我们来进行一些违法停车的曝光吧。
0: 嗯，
1: 车牌新 J34050 这辆机动车是违法停车在8月12号金源大道，
0: 看得很清楚，以这个空中无人机拍摄的，
1: 而且是一个交叉路口，哎，
0: 对，而且是一辆厢式的货车，还
1: 是
0: 很大的那一种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呢一辆小车就来了，车牌号为新 AMM210 违法停车在康城风情路这个吉祥路康城风情街这边，
1: 嗯，
0: 你也看看啊，人家都停到车位里面，路边就你一辆车，你
1: 而且你的车还大红色，
0: 对，你停的时候心不慌，
1: 你就跟个靶子一样。
0: 但是我都不好意思停，就前后方都没车的时候，真的是不好意思停。
1: 关键是同样的位置，还有同样的这个，嗯，
0: 还有一辆车，
1: 对，
0: 嗯，
1: 这辆车车牌号是新勾 F55066。
0: 8月13号，
1: 对，13号也是康城路吉祥路康城风情街。
0: 跟大家说一下，风情街这边呢，现在是交通严管街了，
1: 啊，是的，
0: 所以这个原来可能路边划了停车位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停，没问题。
1: 嗯，
0: 没有实划停车位的地方，各位就别停了，好吗？
1: 对呀，啊，而且看得特别清楚。
0: 对，他，
1: 你看，哪怕是无人机隔这么远的牌，一放大，你的车牌号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是的。其实这样的行为还有很多啊，比如说在这个依然是风情街的比较多，你看大部分都是风情街的。哎呦妈，这几个全都是风情街的啊。
1: 对，而且大部分好像都在同一个路口。
0: 对，你看这还有停到十字路口的，你这是咋想的，啊？
1: 对，一半压着斑马线，一半压着实线，
0: 啊，
1: 你这搞什么呢？
0: 对啊，所以这个你看基本上都是风情街的，啊，跟大家再说一下，
1: 嗯，
0: 风情街呢它现在是交通严管街了，
1: 嗯，
0: 啊，你不要再乱停了，有划停车位的地方你可以停没问题，没划停车位的地方老老实实找停车位停进去啊。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禁止违法停车的呢？
0: 哎，比如说人行道处，车辆占用人行道会限制人行道空间的受限，像老人、儿童、残疾人士以及携带重物者，通行难度就会增加，过不去啊！你停到人行道上啊？
1: 是的，是的。还有
0: 可以啊，
1: 还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斑马线不可以停车，有些司机甚至在人行横道，也就是斑马线附近停车，不仅迫使行人、非机动车绕行，还遮挡其他的车辆驾驶人的视线，会增加碰撞的风险。因为很多人都知道，人行道就是行人通行，
0: 对，
1: 你如果挡住了人行道的话，如果真的有行人通行，有一辆车有这种制造了视野盲区，那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啊。
0: 对，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如果说你的车辆占用斑马线停放，一旦出现事故，您是要被追责的。
1: 是的
0: 啊，不是说你觉得哎我人都不在车上我就停在这儿，
1: 啊，是他出的交通事故又不是我，为什么跟我有关系啊？
0: 但是你造成了视野盲区，所以你是一样要担责的啊。
1: 是的，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非机动车道是不可以停机动车的，朋友们。
0: 是的，
1: 非机动车道本来就很狭窄，机动车一旦违停就会压缩非机动车道的通行空间，甚至它就没有通行空间。
0: 是的，
1: 不仅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和拥堵、刮蹭、碰撞，还可能会迫使非机动车借道机动车道这个行驶，进而会引发一定的交通事故。
0: 是的，没错。所以呢，大家是一定要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第一项，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是不得停车的。
1: 是不得停车，不是可以临时停车，
0: 对，是根本临时停也不让停，你能明白啊？
1: 是的，是的。然后这个卢应凯说，姐姐驾照你学了没有啊？
0: 姐姐都是车手了，你说姐姐姐还有 F1 驾照了？
1: 对，姐姐都是赛车手，姐姐秋名山都跑过了，
0: 真是的。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个，还有什么地方不让停啊？
1: 嗯，
0: 黄方阁公交车站也是禁止违规停车的。
1: 什么是黄方阁呢？黄方阁也称黄网线、网状线，多是化于临时停车造成拥堵的交叉路口，出入 入口以及需要设置的路段，可行但不可停。
0: 你可以通过，但是你不能停在这里。
1: 对对对，没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53条第二款，这已经具体到了某一款了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仔细聆听。机动车在遇到有前方机动车停车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行驶时，应当依次排队，不能够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是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
0: 是的，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公交站，其实大家现在能看到很多这个车辆晚上回家比较晚，小区内没有停车位了，就会停在公交站处，觉得哎呀，这个公交站晚上又没有公交车，我停到这儿，早上我就开走了。但是不允许的啊。公交站呢是客流密集的交通节点，你能保证你明天早上7点多就过来或者6点多把车开走吗？不行的话就不要停啊。
1: 是的，
0: 如果说有车辆违停会导致公交车没有办法正常停靠，那乘客被迫在路中就要上下车。
1: 是的，
0: 违停车辆呢还会遮挡后方车辆的视线，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
1: 这个地方我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永生大厦楼下，它和游泳馆中间这条道路，
0: 是的，是的，
1: 最右侧车道有的地方它画了停车线，你可以停，但没有画的地方和公交站台很近，有很多朋友可能中午在那里吃饭呀，或者是去逛街呀，
0: 感觉临时停一下，
1: 对，临时停一下就可能就到达那个地方了，公交车只能被迫的停在路中间，所以很危险啊。
0: 是的，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第三项，公交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或者是消防队、消防站的门前，以及距离刚才这些地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以外，都是不得停车的。
1: 不得停车，
0: 不是说你不能停在这儿，是它周围30米你都不能停。
1: 是的，为了各位的交通安全啊，守法文明停车也是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责任。克拉玛依公安交管部门呢，也会持续的严查严管。同时在这里呼吁广大市民朋友们，规范停车，文明停车，共同守护平安畅通的出行路吧。

0: 女孩，我的故事因为你而展开。你看这女孩多高兴。好，感谢大家啊。那看一看时间已经9:55了，那各位应该是已经逐渐都到达了您的目的地。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开启你开心快乐的一天呢。如果说此刻还是在路上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啊，因为现在呢车流量不算很大，大家平稳驾驶，有序通行，一定要保证安全。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稍后见咯，拜拜。

0: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大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1: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2: 你是我睡得不上睡醒的梦，美丽的像幅画，我的情绪因你浮动。
3: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4: 健康克拉玛依。
2: 把你我的合照放出窗。
3: 今天的健康环节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配料表干净就意味着更健康吗？
4: 零添加的蔗糖，不添加防腐剂，只有几种成分的这些配料表，近年来这些打着配料表很干净的旗号的食品备受青睐当中。
3: 但他们到底是真的更健康吗？在今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挑选食品要双表一起看。
4: 最近呢，记者走访了多家超市，看到在酸奶、肉制品和调味品等货架上呢，配料表干净成为常见的宣传卖点。有一些产品把零添加、零添加糖或零添加脂肪等字样印在包装上面，那它们大多都被摆在了货架最显眼的位置，价格也往往比普通的同类产品要高。很多店员在推广的时候也会特意强调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太多看不懂的成分。
3: 是的，那当然在调查时发现啊，很多消费者呢把配料表长短当作判断食品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准。在他们看来，食品配料表越短，添加剂越少，就越有利于健康。有些消费者呢还说到，挑选时呢会避开带有焦字样或者是自己不熟悉配料的食品。还有人说到，自己虽然养成了查看配料表的习惯，但是主要关注的是配料的种类有多少，很少比较营养的成分表呢。

0: 但是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配料表简短不等于健康，有几种简单的判断方法往往是误区啊。配料表简短不等于营养更好，简短的食品呢，可能也是高盐、高糖、高脂，比如说某款号称配料表很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油炸方便面18%到24%还要高。那长配料表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如说婴幼儿配方的奶粉当中就添加了很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成分，以支持婴幼儿的成长。
1: 第二点呢，就是添加剂种类多不代表健康风险更高，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是使用范围之内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多少来进行简单判断。配料表呢反映使用了哪些成分，但是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使用用量。在食品生产当中，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是十分常见的，不同成分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会降低用量。那就以肉制品为例吧，单独使用山梨酸钾时最大用量为每千克1.5克，与乳酸链球菌素复配之后，两者用量可以分别降至每千克0.67克和0.3克，总量就减少了大约30%。因此呢，配料表更长不等于添加剂总量更多。
0: 还有零添加的食品未必更健康，零防腐剂往往具有误导性。以香肠为例，它的生产过程当中通常会使用防腐剂亚硝酸盐，以抑制肉毒梭状杆菌的生长。如果不添加的话，肉毒梭状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产生剧毒的肉毒素，一微克肉毒素就足以致命了。再比如说像蜂蜜，它是高糖的，盐腌制食品，高盐的食品由于自身的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的繁殖，本来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
1: 那除此之外呢，像零添加糖、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比如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在制作时呢要用到面粉、黄油等，其实热量也很高。那很多乳酸菌饮料虽然是零脂肪，但含糖量接近15%，热量依然不低。在新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在2027年的3月16号起将会正式实施。届时呢，预包装食品不得再使用不添加、不使用和它相同的语义，特别强调配料了。
0: 所以在这里建议各位啊，在购买食品时选购要两张表一起看。首先第一个要看的是查看配料表，重点关注具体使用的配料以及排列顺序。配料表当中各项成分的排列依据重量占比，排在第一位的成分就是这个食品中含量最多的。如果是糖和油脂靠前，即便配料表很短，也不代表产品很健康。
1: 第二个要看的是营养成分表。大家要重点关注营养素参考值这一项，它代表着吃100克或100毫克每份该食品，你所摄入的某样营养素占全天所需的百分比。比如说某个牛奶每100毫升蛋白质的营养素为6%，如果说单盒的规格为200毫升，那这一盒呢就可以满足你每天12%的蛋白质的摄入需求了。
0: 所以通常来说，对于蛋白质、钙等需要补充的营养素，那这个值是越高越好，那对于脂肪、钠、糖等需要控制的营养素来说，这个值则是越低越好。
1: 那以挑选全麦面包为例啊，应该确定它的主要成分是全麦粉，同时呢要结合营养成分表来进行综合的判断，尽量挑选脂肪和钠含量都比较低的产品吧。我的怀里只给你停靠，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工信部消息，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灾。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食安办对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厅门店消杀事实案件实行挂牌督办。27号至30号，台风沙德尔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15-57，国家电网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15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健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级、3级公立医院延伸。

0: 9月10号至12月30号，铁路部门将在现行的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的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75亿元。
0: 26号，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广东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
1: 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7家平台集体签约。
0: 日前，一名孕妇在河南安阳东站下车后突然出现了临产迹象，民警与车站工作人员在站台搭起了临时产房，婴儿顺利出生。
1: 再来一起关注，近日甲醛白菜受关注的同时，带鱼、鲜蘑菇、豆腐、胶带捆绑的蔬菜等日常食材通通被贴上甲醛大户的标签。人民锐评发文，带鱼、蘑菇等食材在自然代谢中产生微量内源性甲醛，远低于国家安全限值。不少自媒体刻意的放大渲染，把正常食材污名化，对现实中的食品要严打假冒伪劣，对网络上的食品安全知识同样需要去伪存真，唯有如此才能够盯住真正的风险，补齐真实的漏洞。
0: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的青海东北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广东中西部、广西中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中部、河北南部、山东半岛北部和云南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天气。
1: 26号，大兴机场至天津济州班线正式开通，单程的行驶时长1.5小时到2小时。
0: 再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4家银行发布公告，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落地。
1: 再来关注14五期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从百万辆级跃升至千万辆级，年销量从136.7万辆增加到1649万辆，在汽车新车的销售的占比从5.4%提升到47.9%。
0: 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境内公募基金管理机构共165家，其中基金管理公司150家，取得公募资格的资产管理机构15家，以上机构管理的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11万亿元。
1: 最后一起关注，机票的改退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要求售票平台航空公司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的，在旅客支付前公示退费改退费率、限制条件、免费改退场景。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新闻集装箱。首先一起来关注废品站堆出安全隐患，克拉玛依公安突击排查，当场整改。
1: 8月18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简滩区分局对辖区废品回收站点开展了专项隐患排查，整治消防安全乱象，严查涉赃违法违规行为，筑牢辖区安全稳定防线。
0: 本次专项排查聚焦废品回收行业普遍存在的堆场杂乱问题以及消防安全短板，民警实地走访各废品回收站点，细致地检查站内物品的堆放情况，排查各类安全隐患。
1: 来自白简滩区分局民警马韩博表示道，排查发现辖区部分废品的回收站点违规集中堆放了旧家具、海绵、塑料制品等易燃物料，为规范划分专属堆放区域，物料与建筑物防火间距不足，部分废品堆积挤占堵塞消防车通道，同时大量可燃杂物紧邻电线、配电箱摆放，一旦出现了线路短路、明火等情况，即引发连片火灾，造成安全事故。
0: 那针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民警逐一登记造册，现场向站点经营者指出问题隐患以及潜在危害，当下下达了整改要求，督促经营者立即清理超高超量堆放的废弃物，严格落实物品分类分舵堆放要求，留足额预留防火间距与应急逃生通道，配备齐全灭火器等消防器材，从源头杜绝火灾蔓延风险。
1: 针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民警逐一登记造册，当场下达整改要求，督促经营者整改。
0: 在整治消防安全隐患的同时，民警同步严查行业收赃、销赃违法乱象，逐站核查废旧金属、电缆、电线等高危物品的收购台账，细致对比待售物品外观、磨损、包皮等可疑痕迹。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者讲解被盗物品的鉴别技巧，叮嘱各站点从业人员严守行业经营底线，杜绝涉赃违法问题发生。再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事关千家万户用气，北疆天然气保供将再添新通道。
1: 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完成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全线实地踏勘，项目前期工作取得了关键性阶段性成果。项目建成后，将衔接至呼炭处理站，大幅提升区域天然气集输调配能力，为北疆天然气保供增添新通道。
0: 准噶尔盆地南缘天山北麓的天山气田是新疆油田百亿方天然气上产工程的核心主力气田，天湾区块是其内部核心高产单元，具备千亿立方米资源潜力，是北疆关键的深层天然气战略接替阵地。
1: 天湾至呼炭输气管道项目承担天山气田天然气外输任务，该项目横跨玛纳斯县、呼图壁县，沿线管控要素复杂，对路由规划、施工管控等均提出严苛要求。承担实地勘探任务的油气储运公司在项目踏勘过程中同步推进多部门专项对接，听取各部门提出的要求与意见，结合各部门的管控规范，技术人员对管线路由开展了多轮优化调整，优先避让生态核心区连片优质农田，细化河道林地穿越专项防护方案，统筹资源开发与区域生态保护。

Thank you.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一起进入到长期建江。市财政局举办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专题培训。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通讯员唐敏、韩信报道。8月19号下午，市财政局举办15五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专题培训，来自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数字化发展局等31家单位及企业的业务骨干参加了培训。
0: 本次培训采用主会场加分会场模式，主会场设在市政府机关1号楼，独山子区、沃尔河区设分会场同步线上学习。培训特邀中国工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研究中心信息技术行业首席分析师许可元授课。许可元是 CFA 持证人，长期深耕半导体、人工智能、算力、通信电子等科技行业研究与金融业务拓展，其研究报告多次上报中办、国办及财政部等中央部委。
1: 授课中，许可元立足全球地缘格局，深入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地方科技产业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围绕15五规划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部署，系统解读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顶层设计，梳理集成电路、新能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量子科技等重点赛道发展蓝图，结合克拉玛依油气资源禀赋与工业基础，探讨了克拉玛依市依托石化支柱产业延伸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的可能路径。
0: 此次培训既立足全国发展大局，又紧扣克拉玛依市实际，案例剖析丰富，为参训人员打开了产业发展的新思路。学员课后还结合本地产业规划编制、重点项目谋划、政策落地对接等问题，与许可元进行了交流探讨。许可元结合全国典型案例和克拉玛依实际，提出针对性建议。
1: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持续把培训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实效，立足全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因地制宜，协同相关部门做强做优传统的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以产业升级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蓄能复利。

0: 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2: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3: 我生病了。
2: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3: 那好不了。
2: 为什么呢？

Thank you.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对，1年级。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时贪婪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你们店里有啥好吃的？
1: 客官，咱们曼哈楼远近驰名，什么菜都好吃。
0: 好呗，那给我来一盘蛋炒饭
1: 啊。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然，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本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你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902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微信官方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可以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有任何的民生难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准时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首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关注到官方视频号，有事我来帮的直播间，有平台网友反映到了，迎宾明世苑西北面的停车场有一个角落里堆了很多废纸箱，包括一些垃圾，还有废纸壳，是因为前两天大风的天气的时候呢，这些废旧袋、纸板等等 是被风吹的到处都是，当然我们这位平台网友安心也做了补充，说是在小区大门外的停车场，这个问题我们收到了，也是希望导播能够进行记录。同时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间在每天的时间也会有各个物业社区街道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直播间进行观看和值守，迎宾花苑社区居委会如果说看到了这条评论，也是麻烦协调物业立刻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理和解决。 我们说小区内部是物业管理，那么小区外部如果存在这个废纸或者是垃圾纸壳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属于市政，那么也要跟相应的融会公司进行对接，这个在下去的时间呢，我们会及时的去协调。当然在此如果说迎宾花苑社区居委会相关的负责人也可以直接跟融会公司进行对接，立刻对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清扫，来保证我们小区周边的公共的环境卫生。 也非常感谢这位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无论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进，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会到现场，并且协调相关部门进行解决。当然这位平台网友还说到了哈，这个废旧品已经堆放很久了，也就是说小区外围不是物业负责，那么是不是由市政的我们的环卫部门进行负责，这就是百姓热线下去要协调了解的，去帮助大家去进行一个解决。 同时我们也是看到了在直播平台，今天一开播哈，我们有很多的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在我们反映一些 民生的问题，包括有一些诉求，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咨询，给出建议。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特别的去说明一下，我们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克拉玛依市的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和独山子区的民生难题和民生诉求，我们可以直接高效的对接职能部门去解决。如果是其他地州市的话，我们会给出相应的途径建议，包括 从我们的法律法规的角度，我们有专业的法务人员和诉讼顾问会给大家告知途径去进行一个合理合法的去维权。在这里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那么同时也可以进入这个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我们是接收全国各地州市的问题的一些民生的诉求的一些咨询，我们都会给出相应的一些途径建议，帮助大家去解决身边目前遇到的一些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在本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重点的去走进星光小区。在昨天上午的时间，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我们一起走进到了星光小区进行现场的直播。这是怎么回事？在昨天我们上午的前天哈，应该是在前天的中午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接到了很多来自于星光小区的居民反映同一个问题，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地下室无辜的渗水已经到达了这个半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居民是非常的着急，说是到现在还是在渗水，地下室的水已经没过了我们说有5到8公分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所以说希望百姓热线呢能够进行及时的关注。那么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栏目组在昨天上午的时间到现场进行了1个半小时的现场调查了解的抖音直播，当然有很多平台网友也是看到了哈，现场的水深包括记者本人都是下到了地下室去实体的去勘察了解地下室被淹的情况。本期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我们就要跟大家呈现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地下室渗水，这水到底是从哪里来，我们说涉及到了很多部门的管线、供热、供水，我们说还有这个电信绿化管线等等的，我们联系了多个部门到达现场。那么在今天记者观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走进现场。在现场我们先听一听老百姓哈，我们的居民针对于十栋一单元这个地下室渗水的事儿，他们在现场是怎么说的。
1: 是从我们这头跑水跑了1个礼拜，我女婿打的市长热线，挖了1米深的沟，能大的软子石头拉了一车，底下铺上，上边能粗的钢管磕开扣上，这上面又打的净洞洞，水上下跑了。这几年可能满了是吧，一下子淤死了嘛，再走不了了，走上面来了。原来是咋的整呢，再造一次跑水是在这个六路挖开洞糊了一下子，糊了长2年，到最后又跑水，又在外边圆形的这个墙根底下把那个供热的暖气管线那么粗的拔出来糊了糊，又成2年。这去年又跑，今年又跑，今年跑了没？跑了没头了。
0: 去年跑的没那么严重，对不
1: 对？
0: 今年这水都没了那么高。
1: 往年没那么严重，就是今年严重。第一次头一次跑的是好几年以前，我记不准哪年了，是跑了1个礼拜，刚好十一放假，
0: 也解决了嘛，对吧？
1: 给最后给解决了，解决了，撑了好几年。
0: 那现在这个是持续了有半个月了，
1: 都说只要不进我地下室都行，我要求不高，加上外派。
0: 好的，我们听到了，这是在现场哈，在现场栏目组去到现场，除了相关的部门在现场，我们的居民也是坐在楼下一直在等待着相关部门以及栏目组能够进行现场的一个协调解决。这是来自于十栋一单元的孙阿姨哈，孙女士在现场给我们告知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张女士又是怎么说的。
2: 我妈现在都快90岁的人了，你看哈，你说咋弄啊现在。
1: 拿不出来，
2: 摔倒，一腿不行啊，腿不能走啊，走就害怕摔倒，娃不叫我下去，昨天娃回来给我拿了，
0: 好，就是、也是想着赶紧把它堵着，
2: 赶紧再堵上，就是，你看你刚才下去看了吧，我们地下室就那么渗水，我搁月车叫他给我开开的，我都下不了了，我就腿那个，
0: 明白，
2: 你看我走的拐弯，
0: 好。懂了哈，因为我们今天就来协调各部门，看有没有一个方案，给大家把这个水堵住就解决，好不好？
1: 只要堵住，不上我们房子进水，
2: 对，
1: 再引到下边去，我弄完了。
0: 现在我们房子没进水吧？1楼没进吧？哈，现在没有渗进去哈，就是房子没有，
1: 房子里边没有。

0: 放在那边给
1: 停下车。
2: 好，
1: 你看我们家箱子都泡了。
3: 好的，这是来自于张女士哈，说到了自己90岁了，不能下到地下室，全是水。我们说确实在了解了居民所说的地下室没办法下去，栏目组也走进了现场，跟着物业社区的带领，我们到达了10栋1单元的地下室。在去之前哈，我们想着可能水它就是湿哒哒的，没有说这么严重。那么到底我们说到现场一个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跟着栏目组走进10栋1单元的地下室，我们进到现场了解情况。
2: 大家把这个水堵住就解决，好不好？
0: 堵住，不上我。
4: 这不放在里边，放在里边。
5: 那边没烟，这两天大。
2: 哎呦，天哪！
0: 这家家放在里面都这样。家家放都这样。
5: 源头在进去。
2: 哎呦，天哪！这太深了。
0: 啊，这边更深。
5: 这边已经
0: 深。
5: 表面已经深。
0: 这边更深。家家都是这样。
5: 这个源头在这
0: 儿。关了。那边他有开门呀。
5: 那边
0: 他
5: 现在因为。
6: 哎呦关旁边。
0: 哎，灯闭了吧。
6: 闭了。
2: 来。这个有点，这个确实太深了，这个
5: 是源头。现在抽水了，他们家宣布完事。
2: 等一会儿啊，我把这个放到口袋，别把我这个掉掉了，我先把它准备好。准备好。来。谢谢。
5: 你看，这是水从他们家那边流过来的，这小水滴。你这是已经外面抽了。没抽不是这样的。它的源头，我得给你打灯。
2: 有。
5: 你慢点。
2: 好。
5: 他们家这现在因为抽水了。
2: 这是源头，就是源头，就是从他们家这里来。
3: 好的，我们记者呢跟着相应的物业社区带着我们到达了10栋1单元的地下室。当然通过我们的音频咱们可以听到哈，下到地下室之前有一个细节需要跟大家呈现。那么我本人是穿着雨鞋哈，在之前是换了鞋子进到了地下室。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如果说您不换鞋你是进不到底下。那么去到之后，现场的整个的一个感受哈，大家从音频当中也是可以听出我的一个感叹。为什么确实很意外，穿了雨鞋才能下去，因为它不是在这个没过脚哈，它明显的是已经没过了脚脖子，那么在10公分左右是渗到了咱们的地下室，马上都快接近了我们这个地下室上到一楼的这个台阶。所以说跟随着我们相应的负责人到达了现场，找到了这个渗水点，我们是一点一点的哈往这个渗水点的地下室去进行挪步。因为在现场还有个别的居民陪同着我们去看，打开了自己家的地下室的门，说这就是我们的地下室，每一家的地下室10栋1单元都是渗着水。我们找到了哈渗水的地下室的渗水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慢点，
5: 这是前两天最严重的，是从这儿，就刚你看的桥，
2: 就一直在冒，
5: 对，在往里走。
2: 在这儿
5: ，就刚才能照到这个位置。灯光开。
2: 看到了。
5: 不是两个水柱子同时冒水。就这个位置，就刚才你看的白瓷砖和灰水泥的地方。
2: 知道了。你慢点啊。这太深了，那我们现在抽水就是从这里抽嘛，是吧？
5: 抽水是从外面那个井抽，他们家就没事儿。然后这边水脚不往外冒了，我们就赶紧找人把这个水再往外抽，他们就能保持这样的。
2: 那现在刚刚那个地方还已经就是咱们已经把它往外抽了，所以它就没有再冒了。
5: 对，如果你要不抽水一满，就像我刚才给您第二个视频看到的，就是它会往外抽。
2: 那我们现在那这里面的水咋办？
5: 等他们抽出那不冒水了，我们就往外再，刚才不是看吗，我们就拿那个水棒往那里面抽，快，一会儿就能干。但是我不抽，这两天咱们下雨在外面浇水，水不到一个小时就坏成这样。原来那边还没淹呢，这两天
2: 这都淹了是吧？
5: 那边也淹了。
2: 好，确实这是比较，我们去过很多地下室，这个确实。
3: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通过找到了相应的地下室的渗水点。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走到这个地下室的渗水点的地下室呢，目前的水呢已经被排出去了。找到了渗水点，那么在地下室的锅道里整个的都是渗的水。目前我们社区物业已经找到了这个相应的排水泵哈，把水从地下室排出去，那么排到了排水井里面。目前

0: 我们相应的物业、社区、街道都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措施，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8月11号，昨天我们写了情况说明给住建，就从8月11号开始接到这个居民反映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开始这个进行了这个跟进啊。然后首先肯定是联系这个物业进行排水嘛，物业排水是第一步嘛，然后也联系了各系统单位，从供水、供热、绿化。这几个用水单位我们都把他们请到现场来进行这个核实问题，然后他们也各自排查了各自管线，目前来说管线来说无异常，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水源来说不确定，尤其是其实它跟绿化可能还有一些间接关系，因为它根据居民反映和社区的这个观察来看，在绿化浇灌的时候它会是增大。很好理解，就是绿化水从地表开始往下渗到这个井廊。后边进行这个可能增加来水，然后这个情况我们也跟那个住建进行了反映，然后希望他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进行这个指导，因为不光是包括这个建筑安全，因为它长期受地下水浸泡可能对建筑本体有安全隐患，第二个是这个不管是居民使用维修资金也好，还是这个进行分堵也好，还是最后面的进行这个接水改造也好，都需要住建来进行指导，然后我们也请住建从这来进行我们进行工作，进行，然后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就是定期我们指导物业进行这个抽水，然后社区和我们一起配合这个居民进行清理，但这个肯定是治表不治本的，它这个只能是临时性的这个处置一下，并不是，所以说今天开这个会的目的也是为了从根源性上来减少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仅仅抽水是临时性措施嘛，它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是。
0: 好的，我们听到了银河路街道哈相关负责人在现场，也是到达了现场，配合栏目组整体的了解情况，也告知了我们这个事儿从开始，第一天开始，社区、物业、街道就采取了缓解的措施，治标不治本。那么水一直往外抽，但是还一直往里面流，所以说这个水到底是哪来的？涉及到的相应的管线也是目前去推测。我们说遇到了问题，管线属于哪个部门？咱们用排除法。看看是不是各个部门的管线渗水或者是漏水漏到了小区家的地下室的这个管线里，所以说我们在昨天上午的时间协调到了物业、社区、街道、供水、供热、区城管、区住建以及我们克拉玛区应急管理局相应的负责人都到达了现场，我们多部门联动联合来解决这个地下室渗水哈，渗了10公分左右，一直有半个月的时间，就像刚刚我们的街道的银河路街道的负责人说，如果说长时间的再这样渗下去泡下去，第一安全性，地基有没有可能受到影响，第二居民家的地下室的一些物品受到了损失，后面又该怎么样去赔偿，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如果说这个水不知名的水的来源它到底是从哪漏的，一直不从根源上解决，一直这样去排水去抽水，它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实质的最根本的办法。面对着这三个问题，我们通过各部门的联动，那么现场这些部门通过排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会继续为大家呈现，不要走开，百姓热线记者观察稍后回来。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本期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节目，我们重点走进了昨天进行百姓热线张凤现场抖音直播的星光小区。星光小区的地下室渗水已经达到了半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往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渗水。我们去到现场，确实水的深度已经达到了10公分左右，一般的穿着鞋子是没有办法进到 地下室哈，必须要穿着特殊的雨鞋才能进到地下室。昨天栏目组直观的去到现场进行了调查了解，那么水是从外围的排水井里去排到了地下室，就要找其原因。那么在外围十栋一单元的绿化带里有两口井，这两口井一个是排水井，一个是相应的我们的各个部门的管线井。目前我们在现场看的就是一直在排，通过抽水在排到排水井里把水给排出去。目前其实最头疼的还不只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物业和社区在一开始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们宝石花物业负责管理星光小区的宝石花物业的负责人汪峰汪经理就针对于现场管道井的布置给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水是从哪里来的，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猜测，这个渗水的来源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听汪经理针对于外围的井，一个设置，包括它有可能产生渗水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啊，那一根管子就是往那里面走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疏导。
0: 嗯，
1: 然后只要到夏天的时候，绿化开始浇水，这个井就会漫，漫开始，然后我们就会天天过来抽。
0: 嗯，
1: 因为居民诉讼了，我们，哎，我们也是算是一个受害者。
0: 嗯，
1: 但我们要帮居民解决这个问题啊。
0: 现在，我们有没有确定水到底是绿化浇的水渗进来的，还是地下水位上涨，然后渗到地下室？
1: 这个我下不了定论，但是水从这个管啊，
0: 嗯，
1: 然后它顺着这个地方这条道嘛，然后管廊是这样走的，管廊的走向是这样的，从那儿，然后通到这儿，
0: 从外围就是外围的，
1: 从外围直接就这样过来了。我们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到，看吗？从这儿就开始可以看到。
0: 我看不到水在哪呀？ 完了，也是从那个拐廊到静室。
1: 那个井是哪个谁的井？
0: 市政的，市政的拐廊。
1: 绿化。
0: 市政的拐廊。
1: 拐廊是吧？
0: 那个里面有供水、供热和绿化。
1: 嗯。
0: 然后这条拐廊一直顺着这条道一直往上走，走到银河还往上，然后才有条道往上分的。它中间都是有汇聚的。
1: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宝石花物业负责星光小区的物业经理哈汪峰汪经理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外围的这个井的水是从哪来的，渗到小区里的这个地下室的水是从小区十栋一单元外围的绿化带的这个管道井里，这个管道的井又是哪来的，是从小区围栏外围的市政管廊井里给流进来的。所以说初步物业和社区包括街道哈，就怀疑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外围市政的管廊井里哪一个部门的管线出现了渗水，他们不知道渗到了小区的地下室里，这是初步的推测。当然任何问题出现我们要逐一的进行排除法，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下子能够鉴别出来这个水到底从哪来的，所以才召集了相关部门。管线有哪些管线？园林绿化，包括还有我们的供热、供水等等哈，这些管线都在这个市政管廊的井里。那么是不是他们所属的管线出现了渗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现场呢，多方在前一周的时间也进行过多次的排查，那么情况是什么样呢？这口井我们刚刚一直听到居民和物业包括相关的人告知他在去年也漏过，前年也漏过，那么之前都是这样渗水渗了，是怎么解决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之前排查了没有？
0: 这个他 他们已经排除了，但是具体的排查结果我是不清楚的。但这条道是进到我的小区里面。去年他们堵过一次这儿，堵过一次这儿后面我们接到那个人行道那块漫出来了，漫出来之后，今年把这块给冲开了，冲开了之后这个水就更大了。
1: 嗯
0: 嗯。然后刚才我们还看了一眼，
2: 那是
0: 下水的地方，那几个井。
3: 不确定，灰色的他们是工作公司的，这是他们的井。
1: 这个是供热井啊。
3: 对，供热井。
1: 从外面的井就渗到了供热的井里。
3: 对
4: 对。
1: 那他们是怎么处理吧？然后出了井，
4: 去年处理过了，只不过就是水太大了，今年冲开吧。
1: 嗯嗯，
4: 它是做了个引流的。
1: 嗯，明白。我现在懂，这个是供热井。
4: 嗯，对。
1: 那个呢？
0: 也是
3: 生活排水井，
0: 污水
3: 井。
4: 对。
1: 那我们现在抽是把地下室的水往哪抽？
3: 对，往污水排水
0: 口。
1: 哦，往污水
0: 排。
1: 那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从外面流进来的水流到了居民的地下室。
4: 嗯，
1: 好，然后咱们现在就是抽，把它给抽到排污井里。
3: 对
0: 对。
3: 减少他们家的
0: 只能减少我居民的损失啊。
1: 嗯嗯。好的，我们基本了解了哈，在小区绿化带里有两口井，有一口井是属于供热井，一口井是属于小区物业管理的排水井。那么目前我们去到现场正在进行排水，拿着两个白色的出管线哈，把地下室的水往外排，以免给我们的群众和居民带来更多的损失，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通过现场的相关的多位的工作人员介绍哈，当然现场陪同栏目组一起进行协调解决的是我们克拉玛依区应急管理局的相关的负责人宁主任，也是一起在了解往年的情况，以及在现场进行一个全面的查看。说到了往年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供热的相关的负责人也说，往年去年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我们把我们供热井里进行了一个施工和封堵，那么今年水流过大，把我们去年封堵的部分冲开了，继续往里面渗水，这是我们目前第一步发现的一个线索。往年也出现过供热的井里哈进行了施工，那么这个水就是从市政的管廊里流进来的。那么往年我们在现场百姓热线栏目组存在一个疑问，往年封堵过，今年还能不能再进行，让供热公司在这个供热的井里再进行一个施工，可不可行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热公司把这个井再进行一下，怎么样修复，不让这个水冲进来不就可以了？
3: 堵过了，冲了，它外面不把这个
0: 外面
3: 堵好，还是要冲，
4: 它还是会被冲开的。
1: 外面的是刚刚
3: 去年9月23号，
1: 嗯，
3: 这个井当时发现了，因为不是它，也不是他们的水，
1: 嗯，
3: 供热公司把这两个井都做维护了，你看这都是新了，都做了新的维护，
1: 嗯，
3: 里面也做维护了。但是今年水流量又把你应该嘛，它还是要泡，还是要冲，
1: 嗯，
3: 就把上面一个口又冲开了。
1: 这个水是市政的水。管廊的水，
0: 市政管廊里面，
1: 市政管廊也就是绿化水嘛，我们能不能这么讲？不只是绿化水。那现在要解决这个事儿，只能说市政第一，把你们的水看怎么样去，不要这么大的，对，不要这么大的去进到小区，然后我们供热的井是不是再怎么样修一下，是不是可以堵住再堵一下？
6: 我们这边不管怎样再采高，它那边水量不下去的话，这边堵没有用。
3: 只要那边源头截断了，我们这边堵不堵，其他也不往里面灌了。
6: 因为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里面已经做过一次维护，同时还专门放了一个排水管，直接排到它那个井。
0: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
1: 嗯，好的，我们听到了哈，这是来自于我们供热公司的现场的负责人给我们做了相应的表述和解释。在去年您看我们都做过了相应的，如果说这个外围的渗水的源头不找到，我们再怎么样做也没有用，它还是会被冲破。去年确实我们说在去年星光小区渗水的时候没有反映到百姓热线，那么因为社区物业和供热公司及时的进行了现场的一个施工和封堵，才进行了一个缓解，没有至于我们的损失扩大化。那么今年确实在去年的施工的情况下已经冲破了，那么供热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施工了，首先它的水流一直往里面渗，而且水流是比往年的要大，所以说目前就必须要找到源头。那么在此在现场由我们的无论是供热还是我们区应急管理局还是物业还有社区，我们多方目前哈第二步的推进的推测，那么由初步的哈就怀疑了，是我们市政小区围栏外围的市政的管廊里的管线，是不是哪一个管线出现了漏水，我们现在一直在怀疑。那么所以我们下一步就开始去找这个市政管廊里到底是哪一个管线出现了漏水。
5: 今年是在那里堵着的吗？还是
2: 往下？还得往下？还得往下？
7: 去年
2: 是表面。
5: 这个是
0: 去年从这块儿，一直到这个位置啊，它一直在流
5: 啊。
0: 然后去年的水量比这还大，
5: 嗯。
0: 然后今年它只是把这一块冲开了。
5: 哦，好，也就是说去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儿，我们公社已经把它给稍微堵了一块，给它给压住了，但今年它冲了一小块。去年的水流也是这么大，
0: 去年比这还大，
6: 去年比这个还大，
0: 去年比这还大，
6: 它甚至还从上面还要接着往外冒。
5: 嗯，
4: 今年要有小雨了。
5: 那我现在要确定的是，如果说是市政管网的水的话，那就是绿化浇水，园林绿化中心。我昨天问过这个园林绿化中心，他说今年他们相对来说浇的少，本来今年就缺水，一下水。
0: 它这条管廊是通的，
5: 啊，
0: 你这块浇水，它只说是这块的慢的快一点，你上面那几条道一浇水，它是不是还是顺着管廊往下流？
5: 哦，
0: 所以你要根治的时候，你只能治理外面那条管廊呀。你那条管廊从外面，你不能光靠这个管廊那个坡度往下去引水，你中间你搞支流往下排啊。
5: 嗯，好，那这个就牵扯到供热嘛，和市政管网的井跟居民的地下水才牵扯到。
1: 嗯，好的，这是现场哈，我们多方一致认为还是市政管廊。那么现场的克拉玛依区应急管理局的宁宝玉宁主任在现场呢，也是我们一起到达了围栏小区围栏外围的我们的市政管廊井里去进行了相应的了解和查看。
8: 管廊里面有好多水，
5: 嗯，
8: 那肯定要找的原因，它是哪来的水？这个里面有，他刚才说有三条管线是吧？一个绿化，
5: 嗯，
8: 一个暖气，
5: 嗯，
8: 还有
0: 一个
8: 节水管线，
5: 嗯，
8: 集水管线，
5: 嗯，
8: 那就是三条管线都归谁？他看排查呀，看哪个漏点。
5: 供热的人在吗？我们排了我们的管线没有？外围的。
6: 外围的我们之前是排过了，而且说实话，现在我们也是空管状态，说实话。现在虽然已经开始注水，但问题是现在这管子还没到这儿。
5: 就是你们的管线应该没有水，
6: 对，
5: 那个管线现在没有采暖气，它咋？
0: 它不是管廊里面还有别的管线吗？
5: 哦，
0: 它
5: 供热
0: 没有，对不对？
5: 还有供水，
0: 你想
5: 园林绿化
0: 这么大的水量，它不可能是浇水往这儿来渗的。
5: 嗯，
0: 所以应该解决的是那条管廊，
4: 外
0: 边是
5: 外围的管廊，
0: 外围的管廊问题，
4: 应该从源头治理，
0: 不应该是让我们承担这个责任。
5: 上一周的时候，各部门不是从这排查了？
4: 排查了一遍，他们的管子没有破而已，不代表他们管廊里面没水。
2: 对，
4: 啊，不代表管廊里没水。
5: 嗯，
0: 我建议你看一眼。
5: 嗯，
0: 你顺着这条管线往上走，
4: 我们一直走到通讯，
0: 你可以走到通讯高层，然后再往上走，走到银河那边，
5: 嗯，
0: 它都是有水的。
4: 对，
5: 这管廊里都是有水，
0: 管廊里面都是
4: 有水
0: 的。通讯旁边的通讯井，有些热电井里面的，
4: 对，
0: 里面都是有水的。
5: 一般情况下应该没有水，
0: 对，
4: 是的，
3: 人家里面都是光纤光缆。
5: 哦，所以现在它全是水。
4: 对，
5: 那看哪个管线漏了，然后那这些部门他们都不看他们自己的井吗？他们不看这个井都渗水了，都渗到里面了。敖书记都是都来了，就说自己没问题，
4: 嗯，
5: 自己的井没问题，我们的井是好的，
4: 嗯，对，
5: 那都是好的，那这个水怎么来的？
4: 其实就是能从源头上。

0: 市政管了，还是要驱逐舰，市政绿这个相应的这个绿化电信，
1: 嗯，供水供热，
0: 供水供热，
2: 这是怎么小区所有的
0: 啊，
2: 这个维护这小区生活
0: 供水
2: 的都有
0: 供水的呢，得确定自己的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好的，我们听到了哈，现场是多方涉及到了多个部门，我们在现场找解决的方案，排除法看能不能一个进行排除。当然现场哈，我们的物业和社区都在说他们的管线没有漏水，但是管廊里有的水，这个管廊的水是怎么来的，现在就是要解决各部门你们的管线没有问题，那么管廊的水你们能不能进行一下排查呢，这就是我们在现场哈进行的中间的一个协调环节。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要给大家进行呈现，管廊里的所涉及的部门到现场也是给我们进行了告知，供热供水以及我们区城管区住建都到达了现场，负责各自领域管线，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才导致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渗水已经将近深度达到了10公分左右，目前还在进行排水，到底应该怎么解决，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来接听一部热线之后会带领大家继续进行关注。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迎接打进第一部热线75239001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1: 好，
0: 久等了，周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1: 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延边新村的居民，我上次反映了我们那个施工的那个水费和电费不能往上交，要到指定的地点去交，很麻烦这个事情嘛。然后反映完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因为可能我估计有你们的可能这个咱们这个作用嘛，他们供水公司就给我们把那个杂水表给我们换了，一天的时间就把我们那个小那一栋楼的所有的水表都换成了智能水表，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往上交水费了，也不用去那么交水费了，所以我打个电话一是表示感谢，非常非常感谢。第二个就是他在电表还没有动静。我想能不能你们也再帮我推一下这个电表，我也一起换，这样子我们的水表和电表都可以往上交费，就很方便了，也不用交费了，省了。
0: 好的哈，周先生首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哈，也非常感谢园丁小区的周先生给我们进行反馈。刚刚周先生说到了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是感谢百姓热线，是因为周先生之前反映的说是交这个电费这个电表哈一直不方便，那么通过我们的对接，通过我们园丁社区居委会的一致的努力哈，把这个电表哈能够直接的跟我们相应的国网供电去交电费，这是我们帮助周先生对接解决的一件事儿。那么周先生刚刚说到的第二，希望这个水费也能够像电费一样直接的去交，对吗？周先生，好，现在的您的诉求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水表希望交这个水费也能像电表一样去这么便利，对吗？
1: 是水表，可能我刚才没说清楚啊，是水表改的，它是电表没有改。
0: 好，明白了哈，就是现在是
1: 还在，所以我们希望就说是能够通过你们的呼吁，帮我们把这个电表的问题啊也解决了。这样子的话就等于让我们纠结了十几年的问题啊，一下子被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的小区去年开始整体的改造，就趁着这个机会，我觉得一下全搞好，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最主要还是表示感谢啊，您的呼吁啊，我们的水表就解决了。总之，我觉得解决一件是一件，是吧？至少水表解决了，我们现在不用跑那边去买水了。这个事情啊，很感谢，很感谢。
0: 周先生哈，我听明白了哈，水表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电表也希望能像水费一样去交纳，直接就是直接去APP 上、手机上去交，这样更便利，对吧，周先生？好，明白了哈，在此也是非常感谢周先生能够给予百姓热线及时的反馈。我们收到了周先生这么一个反馈，包括问题的解决是园丁小区，我们说水务公司及时的更换了水表，现在水表是换了之后就统一的由水务公司进行管，咱们交水费就可以直接在手机 APP 上去交。当然周先生反映这个问题我非常清楚哈，是在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平台上去进行反映，我们也及时的跟园丁社区居委会的相应的书记进行了对接，他们一直在推进。我记得我们的书记说这个事儿一直推进了好几年，今年有所进展，这不已经得到了其一的解决，那么下一步我们就该解决电表的问题。希望哈园丁小区周先生所属的房子呢，他不是咱们的市政的公共的哈，他是属于相应的保险公司的产权的房子，目前社区正在进行对接。周先生也不要着急，我们说水表的交水费已经得到了常规的哈移交给了我们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那么电表我们认为也是在今年哈或者是不久，它都会进行一步一步的去完善，去方便我们小区的居民。在此也是非常感谢周先生给予百姓热线的反馈。周先生，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本期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重点关注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水位达到了10公分左右。目前呢，物业社区正在积极的对接去抽水和排水。刚刚我们提到了，说是确定外围的管线的市政管廊的管线有供水、供热、绿化等等。那么在现场，我们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相应的负责人也到达了现场，针对于他们各自的管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市水务公司的相应的现场的负责人李文顺，针对于水管线、自来水管线有没有进行渗漏，看他是怎么说的。
1: 这个主要是我们的供水管线不在管工内，它这个原因是管工内跑水，然后所以导致渗到居民地下室。完了以后，我们这边前期这边正常来说是因为他们去接到社区给我们办公室发函，但是我们发函我们没有收到我们具体的函。然后其次我们也来排查了3次，但是首先供水管线我们现在不是在这个管廊内，就是我们这个前区管，我们是单独立一条线。然后其次是这个正常我们供水管线要是如果掉，就是如果破损有损坏情况下，它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它会掉压，但是我们也没有监测到有任何掉压的情况下。而且这个前期我们上次跟绿化部门也过来看了这个我们的，首先我们的这个供水管线它不在管廊内，不在管廊内，是单独的一条线。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智慧水务系统检查了这个供水管线没有泄压的情况下，没有泄压。
0: 所以说你们的管线它单另的，它就不可能会漏到这个管廊里。
1: 对，是的。
0: 明白。好的，我们刚刚是听到了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现场的负责人在给我们进行了普及。那么不普及我们不清楚，我们一直以为市政管廊里是所有部门的管线都在这个管道井里，但是我们供水的相应的工作人员李文顺说到了，水务公司的自来水管线它不是在一起的，是在外围，也就是说不在这个管廊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上周开始，克拉玛依市水务公司就通过智慧水务的这个系统去排查了他们的水管线没有泄压漏水的情况，除了人为的去检查，也通过了我们的系统智慧水务进行了相应的一个排查，目前不属于我们水管线漏水导致的。那么在现场刚刚供热的相应的负责人也说过他们的供热更不可能，现在是非采暖期，虽然从总的源头上已经开始泵这个注水，但是这还没有到达小区的相应的居民区域的管道井里，也就是说是没有相应的管线，暖气管线里是没有相应的水的，也不可能是供热的管线出现了问题。那么在现场走到了这里协调了这一步，我们在现场初步的栏目组也是给出了一个通过跟各个部门联系协调了之后，给出了一个现场的栏目组的一个解决的建议和方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从源头上去找一下到底漏点在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0: 物业这块的封堵还有没有更好的措施，对吧？
1: 嗯，
0: 只有这两个方面，而且你这个市政管廊的话，那就是城管，对，然后最后管咱们这个物业公司的就是住建的，来协调一下，看这个怎样的能更好的封堵。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那个这个管廊里面不都有水？这个水肯定要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只有绿化期间才有水，还是说这个去年冬天或者什么没有绿化的时候，就是秋天？
1: 它每年都在漏，两个方案嘛。第一，外面找原因，找源头。第二，物业加强把这封堵，两头走嘛。维修资金咱们刚聊了，说资金太大了，老百姓他肯定出不起，
2: 对，
1: 只能从再堵漏。刚刚涉及到了供热嘛，是不是？既然来了，那么第一，我们会跟区城管和区住建，让他们去排查外围所有的管线是谁的，有没有问题，然后咱们去找，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这里面是刚刚那个供热井，咱们说了去年我们供热堵了，今年能不能再看一下，再怎么样去封堵一下，这是我们井里的。咱们这个地下室那个冒的那个点儿，能不能也进行一下这个？
3: 我们做过处理，
1: 对吧？
3: 我们去年
1: 我想说的是，就是咱们内外一起，你得去找吧，找到源头，内部的就牵扯到我们的供热井嘛。我们刚看到的是不是我们的井？对吧？咱们能不能再去咋样去把它给，再去弄个方案，就是再把它加强一下堵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们地下室那漏点，我刚也看了，进到现场看了，能不能就是看怎么样把那个也进行一下施工，简单的小小的堵住，让它不要再往外冒。好，这是我们克拉玛依区应急管理局的宁主任和我们栏目组哈在现场协调出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在外行哈，作为外行的我们想着通过一上午的了解，这样的方式看能不能去解决和目前缓解我们信光小区十栋一单元漏水的问题。那么结果是不是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呢？这个方案可不可行？我们首先来听一听物业的汪经理针对于小区地下室的封堵这个方案能不能实行。
3: 说啊，我们去年做过处理，我们做过两三次处理。然后今年是水大了之后它又冲开的。这个从里面进行防水处理的话，基本上保证不了它长期的不渗。它水压一旦大了，它还是会冲开，所以我们一遍一遍堵，我们愿意呢，我们也能替居民去做这个事呢，但是你根源解决不了的是吧，你没用。
1: 好，你的意思还是要从外围把这个漏水点给堵住。
3: 因为它这块它这是往下渗，它那个水压，它那个压力一大还是往上冒，你光让我从里面给你堵没用。因为防水是从外层做的，你防水外层你要不堵住的话，你压根儿没用。
1: 好，往年也出现过这种问题，咱们往年是怎么处理？
3: 我们也是给他把那个用堵漏剂，然后给他把那个缝填上之后，这个地方依旧抽水。之前去年前年一直是我们在承担这笔费用，然后我们也很无辜，我们下面那几栋，这栋有地下室的，它水只要一上去了我们也在抽。然后下面再往下走那十栋那三栋那边没地下室了，它不会漏。但是如果说是你要一楼要是一旦漏的时候，你问题就大了呀。我们抽水这个是我们给我们居民的责任，我们无所谓，我们的居民不能受损呀。
1: 对，您就一直在，咱们现在就一直在往外给他们抽嘛，
3: 是
1: 吧？我刚刚进去看，
3: 水抽干了，我现在给他堵上之后，他外面压力水线一上来，他又把那个顶开了之后，我再给他堵也没用呀。
1: 好的，这是汪经理说的哈。我们说如果说不找到源头的话，我们已经堵了很多年了，目前前几年都是进行了缓解暂时解决，今年又出现同样的问题，而且是在相应同样的八九月份的这个时间点哈。所以说从源头解决根本才是最重要的。那么针对于供热井里我们的相应的供热公司能不能进行施工，刚刚我们所提的方案可不可行呢？那么现场的供热克拉玛依市供热公司的相应的周春阳也是做出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解释和说明，也是源头不解决，这个我们再怎么进行施工也解决不了实质的问题。
4: 我们如果想现在进行处理的话，我们也是需要把这堵墙再破坏掉，再重新，而且最主要是外面的管线，它现在我要抽水，我至少需要抽三天才能把水位下去以后，才能再次建立起一堵墙来。这样子一来一去，这个费用特别大。我们这边 也是因为去年做过这么一笔，也是这样子经过考虑，也是跟他们协商过了以后，我们这样子帮他们建立一笔挡了一下。但是今年如果要是还这样弄，再来回这样子折腾的话，而且您也看到了周围这管线特别多，
1: 嗯，
4: 我们这样来回弄，明年这样子一年一年这样下去，这个也是没有办法解决根源，我们这边光主效果不大。
1: 其实他要一直这样漏，你们也没办法施工，
4: 对
1: 吧？他一直这样漏，水不停的话，你们就算想给他封也封不住啊，现在。
4: 对，而且最主要是我现在如果不把水抽下去，不把水止住，我这边也没法施工。去年我们抽的是同时五台抽水泵不停的抽才把水位给抽下去，然后不到两个小时就满了。
1: 哦，所以现在就是要确定它到底是哪个地方的水一直在往外这冒，
4: 嗯，
1: 把水给堵住才行。
4: 对，只有把水止住，不让水位持续往上涨，
1: 嗯，
4: 才能彻底打消这个问题。
1: 好，我们说在现场提的方案哈都不太可行，非专业的我们说能够去解决的，但是目前说还是源头，刚刚提到了我们绿化管线。所以在现场呢，我们克拉玛依区住建局的相应的徐主任也是到达了现场，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区住建那么负责的是绿化管线，以及我们克拉玛依我们的市政以及我们相应的小区内部的哈物业等等住房建设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徐主任在现场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查看是怎么说的。
2: 下水如果说是供热供水和我们的绿化管线都没有损坏，也没有破损，也没有出现跑水漏水的情况，那就是北城区的地下水位高，这是地下水自然的一种现象。那只有想办法做一个排水措施，往那个排水井里面去把这个水引出去。这个我们出来之前也是跟物业同志在商量，我说这个东西费用可能就是不知道从哪出了，现在管线没有爆管，也没有出现过破损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地表上，我们还不是说在地底下的那种管线，我们都是像这样子一个管线投出来，就像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绿化管线，这个东西你说它怎么跑也不可能这样民水这样往小区里面淌。
1: 他们刚刚说这个井里面也有什么绿化管线的，你们的管线不在这个井里，
2: 我们都是从，你看这是从接出来，我们这绿化接水的。
1: 嗯，好的，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哈在现场的徐主任经过了做了两个解释。第一，绿化管线的它不是在井里，它是在小区的绿化带，就是外围市政的绿化管线是在外围市政的绿化带里。在现场我们也是看到了绿化管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通过一上午的协调，包括徐主任在现场也是了解了各部门的情况，以及克拉玛依区城市管理局相应的负责人也到达了现场，我们跟城管局的负责人也进行了对接，后期克拉玛依区住建局和城管局将会再次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去排查各自的原因，同时去住建局这边也会跟物业社区去协调居民，看看第一我们解决方案就是防渗水需要从小区的地下室去做一个大的工程，费用是比较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市政的我们地下水位上涨导致的这个往我们小区的地下室渗水，这是最终最大的一个可能，所有的管线如果没有问题，那么就怀疑是最近我们的克拉玛依的雨水天气比较多哈，导致的地下水位上涨。地下水位上涨，我们每个小区个别小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进行了及时的缓解和解决。那么这一问题，我们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跟进，包括在今明两天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跟社区物业进行对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走，哪个流程能够彻底的去解决。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明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会继续与您不见不散。那么在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
5: 栏目非常好。

0: 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

0: 的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 妈
0: 妈，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不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翻身。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生活。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 FM92.6，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3点到4点准时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陪伴型节目《926一路畅通》。I'm too busy working。各位中午好啊，我是嘉欣。那此时此刻不知道大家正在干什么呢？是行驶在上班路上，还是正在家中小憩呢？那无论是哪种方式，都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拥有好的心情。今天的午后天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阳光照射在身上特别温暖，但是呢微风徐徐，一丝丝凉意带给大家，就应着这样舒适的好天气，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出发，平安出行。那当然，如果说此刻您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面上的情况，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美与我们互动留言。今天呢是真的让大家感觉到秋天来了，秋意的来临呢，不单单是气温的下降，仿佛还有空气当中那些特定的味道。其实说到味道呢，相信大家跟我一样啊，就是有这样的时刻，总会觉得每一次闻到一些特定的味道时，就会激发你大脑深处的独家回忆。那无论是哪一种，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记忆当中的秋天味道代表什么呢？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天气逐渐变凉，虽然说在本周末啊，这过两天呢可能会迎来这个气温的小小回升，但是呢秋天也即将是跟我们正式的说你好，夏天要说再见了。现在呢我们已经是度过了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所以啊气温可能不会太高了。那大家呢近期还是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方式和风格。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注意添一件外套，不要感冒喽。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放松好的心情。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跟秋天有关，一起来分享那些你觉得属于秋天的独家回忆的味道。那当然呢今天我们的音乐环节

0: 歌曲环节呢，也将为大家送上那些关于秋天的歌曲。总说啊，秋天提起来就会让人觉得很伤感，但是其实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表达我们对秋天浓浓的热爱。那先进入到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一起来分享你的宝藏秋季歌曲吧。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说到秋天的歌曲啊，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的是比较伤感，但其实提到秋天，我们更多想到的是美景。秋风的落日带着树叶沙沙作响，好像是置身在一幅山水画当中。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陈楚生的《一叶知秋》。

秋天不一定非要有悲伤的色彩，它还可以有浪漫的感觉。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粉色大象发来信息说，想点一首关于秋天的歌曲，是周杰伦的《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枫叶落下的感觉。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经典。那让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的《风》。

秋天的美总是藏在缱绻的云间，总是藏在微凉的风中。那你认为在秋天你最喜欢听的歌是哪一首呢？

看一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明天中午3点到4点一路畅通将继续与您相约，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停止。

人生会遇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劝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

听歌软件发给我的年终总结啊，对我的听歌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各种角度的总结，然后其中呢就提到一首歌，一个歌手，说这个歌手这一首歌，真的太少人听了，真是特立独行，好吧，说明我有多么的喜欢他，就是林慧萍，对，其实我一直。

绍跟回忆录。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欧瑞强。欧瑞强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啊，他是一个老牌的香港歌手，有民歌王子的称号，他唱了很多校园民歌，当然了，他也翻唱了一些很红的流行歌曲。比方说，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歌名叫做《温情》，但是呢，这首歌的原曲旋律你会非常非常的熟悉。

而显然你能听出来，它是来自于月亮代表我的心，它的粤语版本叫做温情。说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首歌它的曲作者温清熙呢，当年一个人在美国波士顿念书，经常就在学校附近的公园草地上创作曲子。后来他回到台湾之后呢，带着很多自己创作的曲子找到了作词家孙怡，挑出他觉得不错的曲子，请孙怡帮忙来填词。到1972年和1973年之间呢，陈芬兰呢、刘冠霖啊这些歌手都演唱了这支歌。不过这支歌最终被唱红，还是来自于邓丽君。对，邓丽君发现了这首歌，她觉得是一首难得的好作品，于是呢，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面，于是一炮而红。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听听过往岁月当中的一些歌，跟你分享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听歌。

住在我心里啊，是一首蛮正能量的歌。当然，老歌回忆录这两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温暖的歌曲吧。当天。

0: 些歌啊，听到了你会有一些场景的铺陈，或者有一些回忆汹涌，有一些感触要抒发。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
0: 节目最后分享到了这首歌，费玉清《南屏晚钟》，
1: 拜拜了各位，我们再见。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给他买个，给他买个手机。

0: 相声，
1: 讲活
0: 相声，
1: 讲活
0: 相声，
1: 讲活
0: 讲活
1: 你学会了。
2: 名家书会云集，听老相声会客，这里是相声大会。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韵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天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高冷版的《怀念战友》。

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我们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个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这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听到的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这首后来历经半个多世纪久长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可能很难再听到说哪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章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福，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3: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5: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4: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6: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4: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7: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4: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8: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0: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 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集合精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9: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8: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9: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11: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0: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2: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1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4: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5: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 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6: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0: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8: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20: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9: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

0: 伊朗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 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 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
3: 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5: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
7: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

0: 是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
1: 926快乐吧。
0: 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洋。
2: 大家好，我是小曹。
0: 小曹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啊。
2: 是的，
1: 要珍惜最后的时光。
0: 对对对对对，
2: 我会想念你们的
0: 啊。这个人生嘛，总是在一场场相遇
1: 和离别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也知道你后半句话要说什么了，
0: 这很正常。
1: 就你这点鸡汤，肚子里这三两墨水。
0: 不不不，其实相遇是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对不对？离别也不要弄得那么的
1: 伤感，
0: 哎，对吧？
1: 嗯，
0: 人这个世间有
1: 人有悲欢离合。
0: 世间有句古话说得特别好，
1: 什么？
0: 对不对？那个叫什么？两情若是就放在这不合适啊。
1: 对，这是人家情侣和爱人之间。
0: 放在这儿也可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猪猪肉肉。
1: 你是猪猪。
0: 你是肉肉。
1: 对，我现在可以是肉肉，但是我不当猪猪。
0: 哎，对吧？那个这就是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嘛。你看师徒情也是一种情。
1: 对
0: 啊，对不对？哪怕是敌情。
1: 敌情。奸情。
0: 你对狄仁杰有感情。
1: 哦，这个敌情啊，
0: 哎，对吧？
1: 嗯，
0: 然后呢，也算是一种感情。
1: 嗯
0: 啊，你要跟狄仁杰分开了啊，
1: 嗯，
0: 对不对？或者说这一季的狄仁杰演到大结束大结局了。
1: 哦
0: 啊，对不对？你跟他要分别了，
1: 舍不得
0: 啊，舍不得，
1: 从头再看一遍，
0: 对不对？

0: 你可以让小曹重新再实习一遍，就不给他签那个字，盖那个章
1: 啊，是吧？无所谓，
2: 不行，那不行。
1: 大师兄说：“不是朝朝暮暮吗？”
0: 嗯，
1: 一个意思。
0: 对，因为乐风的脑子里面只有吃吃喝喝。
1: 哦，我脑子里有东西都多了去了，
0: 玩玩乐乐，
1: 哎，什么东西都有啊。就看你怎么来说了。
0: 对，
1: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一起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啊。
0: 嗯，
1: 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
0: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进直播间们多多的点赞啊，点赞到这个3000就可以提前开启今日份的游戏环节。
1: 不能提前
0: 啊，不能提前，就可以开启游戏、
1: 哎、就可以开游戏了啊。
0: 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稍稍转换了一下角色，
1: 是
0: 今天的游戏题是我出的，
1: 对，杨洋出的，
0: 杨洋这个不高兴啊，
1: 他得要考考我，
0: 对，我要考考他，他每次都说我们猜不对，
1: 对，
0: 真正提出到你身上了，你可不一定，
1: 无所谓，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杨洋出的题，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从前有一只羊，有一只羊羊，
0: 啊，
1: 哎，对不对？
0: 怎样？
1: 出门玩，哎，走，啪，一个人一把脖领就薅住了啊，
0: 哦。怎样？
1: 而羊很害怕呀。
0: 嗯，
1: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不好吃，不好吃的。
0: 嗯，
1: 人家说，好吧，那我
0: 不要放了。
1: 那我考考你，你只要答对了，我就
0: 他考考我，我不就熟了。
1: 人家说，那你考吧。于是就考全羊了。
0: 对。这个我已经猜到了，我智商反应快吧。
1: 对，所以这考考我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在新疆和内蒙出现。
0: 对。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少待
1: 啊，
0: 因为大家都爱吃。
1: 哎，是不是、啊？欢迎大家来到每天为你带来快乐的926快乐吧。
0: 嗯，
1: 今天是中元节，
0: 是的，
1: 俗称叫鬼节。
0: 哦，
1: 嗯，
0: 有那种音效就感觉，那种音效可以开始。
1: 是苍蝇吗？
0: 那你去卫生间录一下，嗯，然后
1: 啪，
0: 还有那种门的咯吱。这妞一声那种、
1: 啊、
0: 害不害怕？
1: 不害怕，我不害怕。
0: 那我觉得乐风特别适合上晚间节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有一个这个公益广告，
1: 对对对，
0: 它有一个电梯的这个公益广告特别恐怖
1: 啊，
0: 就是说你要上几楼？
1: 对，
0: 就我一个人上电梯嘛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电梯突然又问
1: 啊，
0: 他要上几楼？
1: 啊、
0: 害不害怕？
1: 不怕，
0: 结果说的是旁边的电动车的了。
1: 我这个不怕啊。大师兄说我们那边吃昨天刚过完鬼节，吃的是鸭鸭。
0: 吃的是鸭鸭。
1: 哼，我们导播鸭鸭怎么惹你了？
0: 对，你为什么要吃它？
1: 真的
0: 鸭鸭那么可爱，不要吃鸭鸭。
1: 哎呀，今天晚上各位啊，
0: 啊，
1: 鬼门大开。
0: 哎呦，
1: 哎呀，
0: 嗯，
1: 各种什么死鬼小鬼，对不对，都出来了。
0: 啊、是。
1: 身在职场，你避免不了这些。
0: 哦、oh, ，对，
1: 对不对？哎，但各位，我可以温馨提示一下啊，
0: 嗯，
1: 害怕的女孩子呢，可以私聊我。
0: 哎呦，
1: 啤酒烧烤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坐等开席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女孩子说，嗯，不要不要跟乐风哥哥约会，我害怕穷鬼。别让我买单，
1: 伤自尊，你知道吗？
0: 别让我买单，我害怕。
1: 哎呦，哎，你花钱雇的那个啥，那个
0: 拿铁来了
1: 啊！这个杨洋咋这么好看？
0: 这是很正常的一些啊。
1: 天南地北，杨洋最美，山河四方，杨洋无双。
0: 哎呦，大师兄说的对了，铁铁是个色鬼，
1: 对吧？
0: 对啊，
1: 啊，
0: 就喜欢这种。要长相有长相的，要智商有长相的，要身高有长相的。
1: 张老师说还有穷鬼也出现了，
0: 对呀，
1: 哎呀，还有小胖鬼，
0: 嗯，还有贪吃鬼。
1: 哎，你看小胖鬼、贪吃鬼，这个形象出来就很可爱，有没有？
0: 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就你不是你光说出来就很可爱，
1: 哎，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就跟别的就不一样。
0: 穷鬼就有点像骂人，
1: 你看死鬼，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暧昧，
0: 对，有点。互相的这个勾搭，
1: 哎，
0: 这种感觉，
1: 对不对？我在这，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我刚已经是说了啊，就是、
0: 嗯、
1: 就有害怕的女生可以私聊我一下啊，
0: 嗯、
1: 真的，就烧烤呀、啤酒啊、什么鸭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害怕的女孩子可以找你，男孩子、
1: 啊，男孩子一样
0: 也可以找你。
1: 害怕的男孩子，你老公也可以
0: 啊，
1: 也可以私聊我啊，是吧？哥，我害怕、
0: 嗯，
1: 哎，我可以给你一拳，
0: 哎呦，
1: 一个没用的东西。
0: 什么都害怕，是不是、
1: 啊？是不是啊？
0: 嗯。
1: 但你要说那个哥，我们一块打球，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啊，聊 到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就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啊，
0: 啊，想找你啤酒烧烤就不行，啤啤啤。
1: 啊，对对对啊，大师兄说爱哭鬼，
0: 这个也很可爱。
1: 那你是个什么鬼？
0: 我是个，
1: 啥鬼？
0: 不行，小曹给我想一个可爱的，
2: 可爱鬼。
0: 哎，看，哈哈哈哈哈！
1: 你要点脸，
0: 快给乐风想个恶心的。
2: 嗯，
0: 丑鬼
1: 措辞啊！你明天我可得给你签实施报告啊！
0: 他叫魑魅魍魉，他四个字都带鬼。
1: 也可以。
0: 对
1: 啊，是不是？
0: 嗯，
1: 天天加班的可怜鬼，好哭鬼，呆萌鬼，
0: 哎呀，
1: 穷鬼真的是鬼见愁。
0: 可怜鬼也比较可爱啊，
1: 对吧？
0: 还老鬼。
1: 哦，我知道还有一个
0: 什么
1: 酒鬼。
0: 这让人很讨厌，不害怕，那很讨厌。
1: 酒鬼酒，这个你知道吗？
0: 这我知道。
1: 哎，对吧？这
0: 酒鬼喝酒鬼，
1: 十大名酒。
0: 啊，是吗？
1: 啊，对对对，这个很有名的。
0: 其实这两个字已经写到你脑门上。
1: 小坏说：“小气鬼，胆小鬼。酒鬼”
2: 妈妈打你，歪歪嘴。
0: 没听过这个。
1: 多学一点，留给孩子用。
0: 啊，没。
1: 但我觉得每个人有害怕的东西也很正常。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比如你有害怕的东西吗？
0: 我有。
1: 啥？
0: 我害怕所有虫子
1: 啊，对吧？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东西，对不对？我害怕没钱。
0: 没，你不用害怕，你现在已经。
1: 小曹，你有害怕的东西吗？
2: 害怕
0: 长高，有恐高症。
2: 嗯，有一点嘛，有一点。我也害怕虫子。
0: 看，
1: 你害怕老师吗？
2: 还好，现在还好
1: 啊。
0: 大学了还好，上中小学的时候应该都是最怕的。
1: 对
2: 对
1: 对，嗯、大师兄说刻薄鬼，
0: 刻薄鬼。
1: 李摩说，其实天天都在装神弄鬼，不差这一天了。
0: 你等天天来了再说这句话。
1: 张丸子说，小曹害怕不给生活费。
2: 是的，
0: 害怕爸爸妈妈。
1: 我跟你说，这个你得分，
0: 嗯，
1: 你知道吗？有些学生他很害怕家长不给生活费。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一般学历层次不是很高的那种。比如说你上了个中专，
0: 嗯，
1: 你没有那么强的生活能力，
0: 对，
1: 但是呢你要独自生活，
0: 嗯，
1: 然后每到没钱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能眼巴巴指望家长给的那点生活费？
0: 是，而且你要的时候也不那么理直气壮，
1: 对不对？但凡你学历层次高一点，你985211那个清华北大，对吧？你刚一进学校，你的那个什么就那个自己给自己的那个赚钱的门道就已经来了
0: 啊，有，
1: 对不对？
0: 是
1: 那个再不济我能去给别人带家教，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的啊，现在放假了啊，
0: 嗯，
1: 我们那个劳工市场里面站了三个人，哎，对吧？第一个人拿家教
0: 啊，
1: 某某中专，
0: 哦，不考虑他，
1: 对吧？
0: 第二个
1: 旁边站了一个家教可带各个学科，
0: 嗯，
1: 985知名院校在校生，
0: 哎呦，那第三个呢？
1: 比如985，比如说那个。山东大学，
0: 嗯，
1: 哈工大，
0: 这个可以，尤其是山工又是考编的大省，
1: 哎，对不对？然后
0: 考工大
1: 省第三个啊，
0: 嗯，
1: 家教可带高三冲刺，
0: 哎呦，
1: 清华大学博士在读，
0: 哎呦，要让小曹选的话，小曹会选，
1: 你选哪个？
2: 清华大学吧，
1: 我建议选中间那个。
0: 我也觉得。
2: 为什么？
1: 因为中间那个就够用了。
0: 嗯，
1: 清华大学那个肯定的那个
2: 太贵了，
1: 费用更高。
2: 好，
0: 还有就是有一些学霸，就是他虽然学历很高，但是他的那一套好像只适用于那种高智商。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对，像这种低智商就不行。
1: 所以你看，有些人就说我很害怕家里不给生活费，就因为他是属于那个就是 level 太低
0: 啊，对，
1: 对吧？
0: 不好意思，不敢开口。
1: 对对对，然后你那个清华那个他带家教呢，就是觉得我想体验一下当家庭老师的这个生活，
0: 哎，自己动手的那种一丰衣足食的状态。
1: 实际上他不带这个家教，他也有其他赚钱的一些门道，他不指望家长给的这个钱。
0: 是的，
1: 哎，对吧？
0: 但是所有人都得有配得感啊，但是要做自己配的事情，不要做一些不太配的。
1: 张张说我不想跟你们互动了。
0: 就立马退出直播间。
1: 李摩说：“第二个、第三个一起来，你有没有那些钱
0: 啊？对，你孩子能不能吃得透？
1: 对吧？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说，每个人都有害怕的一些东西，也有面对某件事物的时候有那种无力感、
0: 恐惧。嗯、
1: 哎，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嗯，拿小曹来举例，
0: 啊、哦，
2: 嗯。”
1: 对吧？
0: 在变矮这件事情上无力
1: 啊，这人家也不想变矮呀、啊，对不对？
0: 我觉得他个子太高了。
1: 然后他现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嗯，
1: 就是 老板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
0: 哦，
1: 别老板了，就我给他安排了一项工作
0: 啊。
1: 我说来，小曹，你不是大学生吗？
0: 嗯，
1: 来把这份，这个塞尔维亚语的这份文件帮我翻译成中文。
0: 我是大学生，我不是外教，
2: 哦、专业不是这个。
0: 对呀、
1: 啊，你是大学生，你就应该会。
0: 他就故意为难你，
2: 老师。那我的月薪是多少呢？
0: 你是个学生，你要什么钱？
1: 对你计件儿，
2: 计件儿，那不给返，
1: 对吧？你现在你没有这种反驳啊，
0: 嗯、
1: 对吧？我可能不一定是我现在是你的大学的辅导员，
2: 嗯
1: 啊。我说那个小曹，你把这份塞尔维亚语的这份文件帮我翻译一下，
0: 嗯
1: 啊，不能用豆包啊，不能用各种 AI 啊，
0: 不能用翻译软件，
1: 对，
0: 就纯靠自己
1: 啊、你只能拿着这个
0: 字典，
1: 塞尔维亚这个叫什么？汉语词典，
0: 塞尔维亚汉语词典，
1: 对，塞尔维亚语和汉语互译的这个词典、
0: 哦、
1: 啊，对吧？然后拿这个来翻译啊，
0: 嗯、
1: 现在是晚上的7:01啊，
0: 啊，8点给我，
1: 我也没，
0: 刻薄鬼来了，
1: 明天早上的8点，请你把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2: 嗯、
1: 啊，你此时此刻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
2: 无力感，我就直接拜拜老师，我已经下班了。
0: 这就是00后整顿职场、整顿你这种老登的办法，
1: 对吧？
0: 嗯，
1: 你再比如说你，
0: 我，
1: 你也会有面对你人生当中的一些无力感，
0: 有
1: 啊，对吧、
0: 嗯？
1: 你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妇女，
0: 青年妇女行吗？青年，
1: 嗨，不差这1-2年。
0: 面对中年这个词儿，我已经有点无力了。你继续说，
1: 对吧？你现在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妇女，
0: 嗯，
1: 然后呢，你的孩子
0: 啊。
1: 现在呢，已经不再是这个襁褓，
0: 不再是我的孩子了，挺无力的。其实，
1: 不是，怎么能不是你的孩子
0: 啊？你说，
1: 他现在呢，已经上到了小学的5年级。
0: 哦，5年级了。
1: 嗯、对，你对他的无力感在哪儿呢？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怎么教他，他都教不会。
0: 啊，那讲作业的无力感。
1: 哎，
0: 啊，
1: 对对，你比如说，你现在此时此刻，你跟他说，来，宝贝，
0: 嗯，
1: 今天我们老师布置了一篇课文要背诵，
0: 嗯，
1: 啊，对吧？妈妈先教你一遍，我，
0: 他就是学不会我的发音。
1: 发音也可以学会
0: 啊。
1: 拘谨用刀割，拔毛烧上水，
0: 啊，
1: 一煮一大锅，
0: 孩子哈喇子流出来了。说妈妈，我饿了。
1: 还是按原版啊，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啊，白毛浮绿水 啊，对，
0: 老想拔毛。
1: 对，整个教了一遍，孩子说我记住了
0: 啊。
1: 过了半个小时啊，你说孩子记住了，来背一遍
0: 吧。
1: 不会，
0: 我刚学了吗？我没学呀、
1: 啊。你整个这个一个晚上啊，你教了他30遍
0: 啊。
1: 他每次都说记住了
0: 啊，
1: 但是每一次过了10分钟，你再考他就又忘了。
0: 我为什么不当下我就考他？我要过10分钟。
1: 因为当下考他记得住，
0: 哦，
1: 过10分钟他就记不住了。
0: 哎，鱼脑子。
1: 你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无力感？而且未来某一天，
0: 嗯，
1: 你很有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儿。
0: 我觉得我可以带他去医院看看，30遍没记住，鹅
1: 啊。然后你带他去医院，医院医生说，嗨，放弃吧，他随你。
0: 更无力了，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也有无力感，
0: 嗯，
1: 对吧？我在面对减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充满了无力感。
0: 哎呦喂，因为光动嘴嘛，
1: 对吧？李默说这人当菜谱了，是不是？
0: 对，
1: 真的，真的就你在减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你最近感觉好像没怎么吃，也没怎么喝
0: 啊，
1: 但是你一上秤，哎，体重不降反升。
0: 哎呦，
1: 有过吧？
0: 对，秤坏了。
1: 没坏，正常的，
0: 正常的，就是生了。
1: 你看杨洋啊，前段时间说，
0: 嗯，
1: 我最近吃的也少，
0: 嗯，
1: 喝的也少，
0: 是呀，
1: 我啤酒都只喝2瓶了
0: 啊，对呀，
1: 对，
0: 但是逢人一见我，然后你长胖了，
1: 哎，然后你上秤一看，哎呀，肚子不吸都看不到那个秤的那个
0: 数字
1: 了，仔细一看，哦，
0: 哎呦，
1: 180，
0: 啊，我相扑运动员，举重高手，
1: 十克，180克。
0: 哦，我以为只有重10克呢。
1: 我也是太胖了，又不想减肥，对吧？但你想，有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就天天大吃大喝，
0: 嗯，
1: 负罪感，然后上秤，
0: 嗯，
1: 发现哎，最近体重好像没怎么长。
0: 对，因为胃还没反应过来，还没长到这身
1: 量，对吧？特别是你看，像我前段时间啊，
0: 嗯，
1: 大病初愈的时候，
0: 哦，
1: 你就会发现体重大幅度的下降。
0: 哎呦，
1: 哇，哦，这种死里逃生的感觉，哇，太让人着迷了。
0: 哎呦，咋了？你是去？ 抽脂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人一般在生病的时候啊，他一般来说是没有食欲的，
0: 没胃口，
1: 对吧？
0: 嗯，
1: 吃不下。然后呢，医生又要保持你体身体的这个营养，一般会给你打点葡萄糖啊，对不对？打点营养针啊，然后保持你的这个营养水平嘛。
0: 没给你打点激素啊？
1: 没有没有，那
0: 把你养一养。

0: 所以这很正常的，减肥就要慢慢来，
1: 对，循序渐进，
0: 对不对？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1: 嗯
0: 啊，刚开始我一个月减两斤，
1: 哎呀，
0: 啊、
1: 还可以，
0: 对你来说不行，因为你基数太大，
1: 我一个月得减十公斤，
0: 可能不够，
1: 我也不够，我看啊，现在是180
0: 啊。
1: 一个月先减80，剩下看命，
0: 对吧？
1: 啊，
0: 我原来像我们这样一个月减2斤就够了，
1: 嗯
0: 啊，对吧？后面一个月减1斤，
1: 哦，
0: 哎，这样不辛苦，
1: 嗯，
0: 偶尔还能吃大餐，
1: 哦，
0: 平时适当的控制热量就可以瘦下来了，
1: 对自己还挺好，
0: 哎，对吧？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多多点赞，多多关注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开游戏啊。今天杨说了，他说他要考考我，
1: 对，
0: 对吧？
1: 我今天出的题
0: 啊，
1: 相较于来这乐峰的智商来说，我个人认为啊，就他之前狂的那个态度
0: 啊，
1: 我觉得他应该是能猜出来对一半。
0: 那个只要没有踩中我的盲点
1: 啊，
0: 那我基本上都能猜出来。啊，感谢关注啊，感谢暖暖姐，
1: 感谢
0: 啊，人家还拒绝私聊，还
1: 嗨，你没事干找他聊什么啊？
0: 我也没找人家聊啊，
1: 让他暖你，
0: 真是啊。不过这年头你还觉得是越瘦越好看吗？
1: 不一定啊，
0: 对吧？
1: 嗯，
0: 我就觉得那个就是像我这样胖乎乎肉肉嘟嘟还蛮可爱的，
1: 你的胆子也肥嘟嘟是吧？最近的热梗，
2: 你的胆子肥嘟嘟的，
0: 你们不觉得吗？
1: 嗯，
0: 就那种，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不是越瘦越好看吧？
2: 对啊，健康才是好看的。
0: 对，我就觉得你看啊，像哎，你不行，小曹这个就可以。
1: 为什么？小曹现在体重是
2: 130
0: 吨，
1: 130是斤还是
2: 斤？
1: 斤
2: 65，
0: 65公斤。
2: 看算数不行吧？
0: 但他的这个身高基数在这儿摆。
1: 对，他身高基数很大。
0: 对对对对对。1米8几，1米8左右的身高，65公斤，这个算是比较匀称的。
2: 其实有一部分是肌肉，
1: 还有一部分是骨头的重量，
2: 嗯，
0: 还有一部分
1: 骨密度比较大，它可能钙补的好。
0: 还有一部分是液体
1: 啊，对，
2: 是的。
0: 乐师傅，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
1: 对，他的胆子也肥嘟嘟的，也是需要减一减了。
0: 你们这说话就很过分的，
1: 怎么了？
0: 对吧？
1: 嗯，
0: 都是我觉得以瘦为美那个风尚应该刹刹车了。
1: 是的，
0: 都别想着老想减肥，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当你我随便举个例子啊，就人一旦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啊，如果你没有一个这个体重在这摆着，
2: 对，
0: 人很容易垮掉的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没精神，掉头发
0: 啊，你看
1: 面黄肌瘦，
0: 你这样的
1: 嗯
0: 就非常棒。
1: 我是有点圆润了。
0: 对吧？就是那个，就是任何事情在你身上打不垮你。
1: 对，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对吧？
1: 如果有就两顿。
0: 羊羊确实也很爱吃。
1: 哦，对
0: 啊，特别喜欢吃羊。
1: 那反而说错了，我喜欢吃牛。属牛的小心一点。
0: 我无所谓了啊，真的没有脂肪是非常影响寿命的一件事情。
1: 对头。
0: 而且我觉得人啊，
1: 嗯，
0: 就不要老看别人。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
1: 只注重自己，
0: 不是只注关注别人
1: 啊，只关注别人。
0: 对对对，
1: 啊，
0: 你看，在我比如说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就是说杨洋杨洋胖，杨洋低智，
1: 嗯，
0: 对吧？是不是都只关注你了？
1: 你不是只关注我，你只讽刺我，你好像不是很关注，你只会说，不会做，
0: 对吧？你真的人应该多关注一些自己，
1: 嗯，
0: 这样你才能变得开明，
1: 对，
0: 变得好相处，
1: 对，
0: 对不对？那个叫什么？吾日三省吾身。
1: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我是不是把你惯坏了？
0: 饭否饭否饭否，
1: 你光吃啊。所以就是光专注于自己，把自己养得肥嘟嘟
0: 啊，
1: 肉乎乎，
0: 你就会变得开明
1: 啊，
0: 你会变得好相处。
1: 过年了，好仔。
0: 那句话怎么说？
1: 嗯，
0: 叫宰相肚里能撑船。
1: 哎，是的。
0: 哎，宰相肚里都是肥肠的，肯定能跑，能撑船了。
1: 对对对，一船就算沉了，捞上来的也是
0: 肥肠。
1: 对啊，也是螃蟹大虾。
0: 对吧？杨洋就是绿皮火车呗。
1: 啥叫绿皮啊？狂吃狂吃。哇，好冷，好冷的梗。
0: 也你说这么说也对。
1: 也不错。
0: 当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别人的身上啊，
1: 嗯，
0: 你这个人就会过得很拧巴，
1: 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老看他怎么那么对我呀？
1: 啊，
0: 他怎么又欺负我呀？
1: 他怎么又有这些呀？我怎么没有啊？
0: 他不就是个栏目总监吗？

0: 哪，
1: 哎呦，你在内涵死呀，说自己啦，
0: 你早高峰了怎么回事儿？就没遇到过一个好总监。
1: 不要假借他人之手。

0: 哦，你看像小曹这个年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你有个
1: 疯狂熬夜，
0: 对吧？你有个同学，我昨晚上
1: 通宵，
0: 哎，
1: 嗯，
0: 所以我这会儿没精神。小牛，
1: 你太厉害了，你干啥去了？下次带带我呗，
0: 对吧？
1: 啊，
0: 所以你看，就像小曹这个年纪还在以那个就是凌晨睡得晚为比较厉害，
1: 对。
0: 然后我现在你知道，我以为是晚上十点前能睡觉的人，那才叫超级厉害。
1: 那你可以羡慕我了。
0: 哎，你可以，
1: 我是这种，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杨洋是那个，第一是他早上要早起，
1: 对，
0: 这没办法的，
1: 嗯，
0: 做早高峰这个节目啊，
1: 嗯，
0: 第二呢是到点儿他那个什么就那个大脑
1: 生物钟到了
0: 断电，
1: 对，不工作了，
0: 哎，对吧？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啊，9:59，
1: 嗯，
0: 杨洋说，哎呀，老公我要睡，啪跳到10了，砰就一头就在那儿了，
1: 对，省电模式一开，断电了，
0: 然后她老公揪着她头发揪到床上去啊，
1: 哦、
0: 睡吧你。
1: 他出去3点以后回来是吧？
0: 来、哎，我给乐鹏打电话，来啊，走打球去啊！
1: 都跟你鬼混呢！我说每天早上他咋睡不醒呢？我精神倍儿爽，
0: 对不对？
1: 啊！
0: 所以你看啊，就这个，我现在就觉得人啊，就是你得要晚上10点前睡觉，人真特别厉害。
1: 对，作息很规律，
0: 对吧？杨洋是真的好多好习惯。
1: 是的，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以我为榜样。
0: 啊、是是是是是啊，嗯、杨洋，你别看他那个什么，就那个啊，肤色
1: 年纪轻轻，就有一堆的养生妙招、奇招、好招，
0: 也就如此了，对吧？但这睡觉这个事儿，你不要劝别人。嗯，
1: 对，
0: 劝是没有用的。
1: 是的，
0: 因为能早睡的人不用劝。
1: 嗯，
0: 哎，不会早睡的人你劝他也没有用，
1: 他就算什么都不干，把手机放下不玩、
0: 哎、对，
1: 他躺在床上也会睁眼到天亮，
0: 哎，就跟烙饼似的
1: 啊，对，
0: 不瞪不瞪不瞪不瞪，对吧？
1: 哎，还反而搞得你也睡不着。
0: 哎，除非你是个医生
1: 哦，
0: 你跟他你就跟他说，你再熬夜得死。
1: 哦，听劝了这会儿，
0: 哎，这时候他就一般就不会熬夜了。
1: 是的，
0: 但也有那种脾气倔的，
1: 嗯，
0: 我就非得看看我会不会因为熬夜而死。
1: 哦，明白了，挑战极限呗。
0: 哎，对吧，对吧？
1: 挑战不可能，可以上上那个节目啊。
0: 换句话来说是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不要对牛弹琴。
1: 哦，
0: 啊，不要对牛弹琴。你很烦，
1: 嗯，
0: 牛很烦，
1: 嗯，
0: 琴也很烦。
1: 哎呦，
0: 对吧？放过自己，放过牛，也放过那把琴。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就是彼此放过。
0: 哎，
1: 嗯，
0: 是吧？只有这样，你的生活才能过得更加幸福一点。
1: 对，事事不计较。
0: 哎，
1: 嗯，就是。什么什么道家，对不对
0: 啊？
1: 就是看开，
0: 哎，
1: 放过一切。
0: 是是是，
1: 对对，出家吧。
0: 啊，不至于。
1: 剃光头。
0: 来合一下吧，好久没合了
1: 啊！来来吧
0: 啊！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一个。
1: 如果你看到一个年轻人吃早餐，那他一定一夜没睡，下班喽。吃早餐。确实，我觉得这个刻板印象在牛肉面店里，我觉得多一点。
0: 那个小曹，你会吃早餐吗？
2: 当然。
0: 每天早上都吃吗？
1: 嗯、你不是12点吃那种啊？
2: 早午餐。
1: 啊，那
2: 不是。起得早就吃早餐。
1: 那不是，那不是，是那种6、7点、7、8点
0: 啊，
1: 去那儿吃早餐的年轻人，
2: 有的。
0: 也有8、9点那种的。
1: 有8、9点。
0: 咱这儿就8、9点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如果是一宿没睡的话，他可能熬到那个点确实饿了。
0: 啊那他那个不叫早点，那叫夜宵。
1: 因为很多熬过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很多咱们克拉玛依市的牛肉面店啊，
0: 啊，通宵营业，
1: 24小时制，对，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时时刻刻去他的店里都有人，
0: 对啊，
1: 然后很方便。
0: 好吧，这样我们直接说说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
1: 是的，
0: 你最近都实现过哪些小愿望？
1: 小愿望
0: 啊、
1: 嗯、
0: 就是你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心愿，不管是你自己实现的也好、嗯、还是别人帮你实现的也好、
1: 嗯、
0: 啊，对吧？你就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是的，
0: 都实现过一些什么样的小愿望啊？
1: 对，梦想还是要有的嘛、
0: 嗯、
1: 这个可大可小。
0: 对，
1: 小的今天来说一说，大的还没有实现的话、嗯、我们再且等着。
0: 对，你看小曹最近实现了一个小愿望，
1: 马上实习结束要离开你了。
0: 不，他见到了梦这以前只能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杨洋老师。
1: 哎呦喂，哎，
0: 怎么了？
1: 显得我好像上了几十年班了那种感觉，
0: 没有
1: 退休了。
0: 以前没来这儿之前没有见过啊，每天早上那个什么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啊，对吧？
1: 啊、
0: 打开收音机，哎，听杨老师的节目，
1: 哎、
0: 对吧？
1: 这自行车好高级啊，还有收音机呢，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现在哇，能见到杨老师了，哇，真的不愧是80辈的杨啊，我天，
1: 就是香啊，就是看着滋滋冒油流口水是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个老陈说，我想儿子有人要。
1: 哎呦，哦，所以实现了是吧？
0: 不要操心，
1: 嗯、
0: 这个东西呢是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啊，对，
0: 对不对？你强行给他摊派的，他不一定幸福，他自己找的，让他顺其自然就可以了。
1: 那倒也是。

0: 是，
1: 对不对？嗯，这都是人生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0: 也不要去刻意的给他去找什么相亲啊，或者是就是什么这个什么网站呀，
1: 啊，
0: 这上面的人说实话都不太靠谱。如果都能够通过网站的话，那就没有人自己能够结识，
1: 对对对 对，
0: 这个良友了，
1: 对吧？他没有经历过渣男渣女，
0: 嗯，
1: 他就永远不会懂得珍惜，
0: 就不会长大，
1: 哎，是不是？
0: 就早晚要被渣男渣女骗。
1: 哎，大师兄说，小愿望，我靠自己的努力去重庆、成都见到了我自己喜欢的脱口秀女演员。
0: 哇塞，这个很棒
1: 哎！重庆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大饼脸，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我也很喜欢一个女生。
0: 嗯，是那个空姐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那是哪一个？
1: 我想不起来名字了啊。他根本不去相啊，对，朱砂痣，对。
0: 朱砂痣。
1: 朱砂痣还有一个跟她一样也是重庆的一个女演员，也长得也很漂亮的一个小女生啊，也是，我就想不起来了。
0: 你能记得啥？
1: 啊，对对对对对，跳跳龙。
0: 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个
0: 一个假粉丝。
1: 不，我一下想不起来，这很正常啊。
0: 你看，
1: 那个，
0: 大师兄说我都见到了。
1: 网友给他的外号叫川渝暴龙，对吧？
0: 川渝暴龙。
1: 嗯，
0: 那他是不是那个空姐啊？
1: 不是
0: 啊，哦，不是啊，
2: 那个空
0: 姐
2: 叫嘻哈吧。
1: 是嘻哈吗？
0: 对对对，我很喜欢他。
1: 嘻哈也很不错，啊，
0: 嘻哈也很不错。还有那个房主任，
1: 房主任好像塌房了。
2: 是的，
0: 现在又塌了吗？
1: 啊，
0: 他不是，嗯，啊，
2: 上了一个真人秀，然后
0: 塌了。
2: 嗯，
1: 好吧，塌房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好吧，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8节目，依旧在继续啊。大家呢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进入视频直播间啊，在底下跟我们聊天互动，等马上要开游戏了啊，
1: 对，
0: 跟我们一起来玩游戏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今天的游戏的名字叫文字陷阱，再跟大家讲一下游戏规则啊。
0: 对，文字陷阱呢，今天是杨洋出的题呢，就是考我了啊。
1: 是的，
0: 每一组呢是两个词语，这两个词呢是有关联性的，具体什么关联性就要看你们自己去发现了啊。
1: 嗯，
0: 然后呢等一下我就不看屏幕了，
1: 我来看。
0: 对，杨洋会把这个词也会给你们看，你们要给我一些提示。
1: 嗯，
0: 提示点就是第一
1: 相同点，
0: 只能提示相同点或不同点。
1: 对，
0: 不能说一个怎么样另一个怎么样，或一个是什么另一个是什么，这样都是不合规的啊。
1: 哦，
0: 如果不合规的话，杨洋你可以不用念给我听。
1: 明白了，
0: 因为我是看不见大家给我们发的这个信息的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提示就你们所有提示的相同点或不同点里面不得出现这个答案当中的任何一个字。我举个例子啊，我写的男人和女人，你不能说这两个词都是人。
1: 哦，不能出现题目里面的
0: 任何一个字。
1: 对，任何一个字都不行。
0: 是的是的啊，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跟我们开游戏了啊。
1: 是的，
0: 然后等一下我会选，当我猜对或我选择放弃的话，我会选择出在这一轮谁给我的帮助最大，然后呢我们的小曹会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发送一份我们节目的小奖品啊。
1: 哦，
0: 嗯，
1: 好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各位朋友们啊，
0: 等一下啊，小雕炖蘑菇说啊，旁边是杨洋吗？咋感觉变充实了？是不是滤镜的问题？
2: 充实，
1: 充实，应该是圆润，长胖了吗？
0: 对，充气了。
1: 对，不知道要贴秋膘吗？秋天到了，
0: 那我就不看了啊。
1: 啊，
0: 好，你现在可以给大家看第一组词了啊。
1: 是我抽吗？还是让大家选一个？
0: 让大家选一个吧。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五，就五道题。
0: 一二三四五，你们来选个词啊。
1: 对，选的最多的那个我们就挑出来啊。
0: 行，那我先看一下啊。
1: 嗯，
0: 一二三四五，
1: 有人选二。
0: 嗯，来继续啊，还有朋友选吗？三，
1: 有人选三。
0: 嗯，
1: 三
0: ，OK， 就三吧，就三了啊。
1: 那就三吧。
0: 嗯。按照我们的要求来给提示啊，
1: 请你低头
0: 啊，我已经闭上眼睛了，我啥都看不见，就你放心好了啊。这个君子游戏，
1: 这道题特别简单，
0: 我还是比较
1: 这道题是我里面出的最简单的一道。
0: 好，
1: 大家看清楚了吗？
0: 看清楚就可以给提示了啊，给提示的时候杨洋就可以把这个题词条就可以收回来了。好，三二一，好，撤回。
1: 好，可以了。
0: 嗯，好好，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提示啊。
1: 对，大家也可以，小曹也可以说一说你那个的提示。
2: 嗯，我在忘，哦，我想起来了。
1: 舅舅说风雨无阻。
0: 风雨无阻，
1: 对，形容这两个词儿的嘛。
0: 上班。
1: 不对。
0: 上学。
1: 啊，不对，
2: 都是你期待的。
0: 打球。
1: 不对，
0: 我期待的。下班。
1: 单平说都是可以送上门的。
0: 外卖。
1: 对了一个。
0: 快递。
1: 哎呦，好快！哎，这个是不是？
2: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
1: 这个太简单了，这我就说这挑中了一个最简单的。
0: 对吧？对吧？对吧？
1: 啊
0: 啊！那这一轮我们奖品就给单平啊。
1: 对。
0: 因为他给的他的这个，非给的提示非常那个什么啊。
1: 对，你看很多朋友圈都是新就业群体，都有许久的等待时间。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0: 哪个糟老头子坏得很啊？
1: 黄衣服蓝衣服，哎，这黄衣服蓝衣服其实也可以，是不是？
0: 不行
1: 啊，这种不行，
0: 因为黄衣服蓝衣服它形容的是这其中的一个。
1: 哦，
0: 快递它不一定是黄衣服蓝衣服
1: 啊。对对，快递不是，
0: 对吧？
1: 哦，
0: 它这形容的是其中一个。
1: 对，那所以你第二个提示你就猜对，你也很厉害，
0: 对吧？
1: 嗯，
0: 这高质就是这样。
2: 恭喜单平获得雅约雅美提供的美容卡。
1: 是的，那刚刚有朋友扣二了啊。
0: 嗯，
1: 我们就第二张。
0: 好，可以。
1: 好，你可以闭眼了。
0: 好，来，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了啊。确实有的词是有难度的，有的词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最主要是靠大家给提示哈。记得你们的提示呢，第一点就是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嗯，
0: 第二个提示呢，
2: okay，
0: 就是不能出现这个杨洋写的这个词当中的任何一个字啊。
1: 可以了吧？可以了，可以了。
0: OK，
1: 已经举半天了。
0: 好，大家现在可以给我按照要求来给出一些提示了啊。
1: 是的，乌玉说都是办公用品。
0: 都是办公用品。
1: 对。
0: 笔记本。
1: 对。对了一个。
0: 嗯。
1: 李摩尔说这两个也可以是同一个东西，阿甘正传的这个不对啊。
0: 有一些不合规的你就不要
1: 念
0: 了、啊、
1: 我就不
0: 念。
1: 对，李摩尔说这两个也可以是同一个东西。
0: 哼，知道了。
1: 是吗？
0: 一个是笔记本，
1: 嗯，
0: 另一个是笔记本电脑。
1: 哎，他咋这么聪明啊？
2: 太容，可能题目太容易，
1: 题目太简单了、
2: 嗯、
0: 对吧？
1: 哎，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2: 那这个奖品
1: 你刚刚是不是偷看了？
0: 大哥一直都在你那儿。
1: 好好好，一个用电一个不用电。
0: 给李摸吧，因为李摸刚这个题是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
1: 好，也就这两道题先给你开开胃，先让你找回点自信。
0: 哎呀
1: 要不然你把你准备的等会儿你出给我也是。
0: 我今天还真没准备。
1: 真没准备
0: 啊。
1: 啊，
0: 没关系，我也可以试一试啊。
1: 好，
2: 刚才获奖的李摸用户需要关注一下我、
1: 嗯、
2: 或者回复一下我才能继续发奖品。你的奖品是刚哥羊排。
1: 好的，下一道题，屋檐。
2: 啊，这是什么？
0: 踩到我们小曹的盲区了。
2: 这是一个词？
0: 是一个词吗？不应该吧，两个词吧？
1: 两个词。
0: 好，现在可以给提示了啊。
1: 好，赵公子说给杨出个无影灯，那个已经给我出过了。
0: 对。
1: 好，这个、
2: 需要回复我一下哟。
1: 是小萌萌鸭，他给你的提示是都是老人用的。
0: 都是老人用的。
1: 嗯。
0: 嗯，这个提示比较笼统。
1: 对，阿甘正传说浑身难受的时候才能用得到。
0: 按摩仪。
1: 不对。
0: 按摩仪。
1: 不对。
0: 理疗仪。针灸。
1: 不对。
0: 老人用的。
1: 嗯。
0: 围兜。
1: 不对。微醺说这是一个东西的两种说法。
0: 一个东西的两种说法。
1: 对。
0: 轮椅。
1: 不对。
0: 各位你们再给点提示啊。
1: 还有说猫粮说是老头乐也不对，我觉得这个提示比较
0: 没事，有一些那个不合规的你就不要念了啊。
1: 对，你得只能说是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0: 对，只能说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1: 嗯，
0: 刚有人说这都是老人用的
1: 啊、嗯，这后面的这几个应该不是算它的相同点吧。
0: 你自己来判断，就如果说你觉得不合适你就不要念。
1: 嗯，李摩尔说第二个是乐师傅的盲区，我觉得他应该懂，他知道。再给大家再
0: 你先不要管是不是我的盲区
1: 啊，
0: 你先给提示，你不给提示我怎么猜嘛，你别呀，一看就是盲区，我不给提示。
1: 赵公子说有木质的有树脂的。
0: 门球。
1: 那什么东西啊？
0: 踩到你的盲区了、
1: 啊、对。李摩尔说都是助力工具。
0: 助力工具，嘿，平衡车。
1: 不对，
0: 我要出门了，上去让我走。
1: 小萌萌说，几元店多得很，这个东西会在几元店出现。
2: 嗯，
0: 几元店。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应该不会很大。
1: 什么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个。
0: 它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很大。
1: 嗯。
0: 样样五元，样样五元。
1: 微醺说价值不超过五块。
0: 健身球。
1: 不对。
2: 比较接近，
0: 就那个短短短短那个。
1: 不，这接近吗？这个足力健。哎，不对，
0: 足力健是个鞋。就是那个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手里有俩，那个我估计你可能见过，
2: 那是核桃吧、
0: 嗯、不老早以前是俩那个铁球放手里嘎嘎嘎嘎、
1: 嗯、
0: 你一转它里面还响。
2: 大师兄说老人们喜欢用。
1: 对，老人们喜欢，这之前也有人说过这个。
0: 对对对啊。
1: 嗯，微醺你说的这个不对，是因为它其实第二个词它有很多种形状，因为现在它发展成这个词了。
2: 哦，第二个是一个名词。
1: 对。
2: 哦，
1: 它只是一个名字，它现在你要这样搜的话它会有很多种形状，它因为现在科技比较发达了、哦、它发明了很多种 这种，对，不同的形状，不同的用途，但是都叫那个名字。
2: 嗯嗯，扇屏的这个不可以有，你说了我们的词语，还要形容这两个词语相同和不同的。
1: 对，不能说我出的题目的任何一个字啊。
0: 对对对对对啊，我感觉这个确实踩到我的盲区了，因为毕竟我还比较年轻。
1: 哎，你家绝对有，这个我可以说吧，你家一定有的东西。
0: 苍蝇拍
1: 啊？不，不对。
2: 旺旺小仙贝说解乏的，
1: 啊、嗯，解都是解乏的，可以这么说，但后面那个字不能说。
2: 嗯、
0: 但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怎么念的啊？
2: 那完了。
0: 那个东西是什么？就一个像擀面杖一样。
1: 擀面杖一样，然后
0: 上面有凸起，然后咔咔咔。
1: 哦，那个叫擀筋的，擀筋，就给自己擀筋用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不是那个。
0: 不是那个
1: 啊。赵公子说这个是可以一个人解决的。
0: 老头乐。
1: 没有，之前老头乐还是别人给你提示的呢。
2: 老头乐是形容词。
1: 对，
2: 嗯，
0: 不是，老头乐这是一个名词啊。
1: 嗯，
0: 这个东西的名字叫老头乐。
2: 哦，那我不知道，我浅薄了。
1: 不对，
0: 这个也不对啊。
1: 嗯，
0: 不求人。
2: 哦，
1: 对了，
2: 这怎么想出来的？

0: 他年纪上到了。
1: 哎
0: 哎，对了，
1: 一个是不求人，
0: 一个是啊，
1: 还一个，也是老人用的，对吧？
0: 对啊，之前有人给你提示了，说这是一个词的两种表达方式。
1: 不求人和痒痒挠。
0: 对喽，恭喜你！
2: 哇塞，
0: 哈，哎，这道题出了有水平吧？
1: 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嗯，那我们的奖品给。
0: 给谁呢？
1: 刚才最后一个给我那个提示是
0: 解乏的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旺旺小仙贝儿。
1: 嗯，可以可以、啊。
0: 小仙贝儿。下一道题啊。
1: 下一道题来。
0: 先给旺旺小仙贝儿这个。
1: 先把奖品发给他、啊。
2: 对，好的。
1: 然后你顺便可以给大家看下一组词了。
0: 对，那接下来。
1: 来吧，谁怕谁？
0: 这个其实也挺简单的。
1: 你出的词，你看我都要考考你，结果出了之后，哎，好简单呀。
0: 哎呀，我想着你智商就说的挺高的，实际没有嘛。
1: 嗯。
0: 还是照顾你了，
1: 可以了吗？
0: 嗯，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大师兄说高智第一，乐风唯一，
1: 那必须的。
0: 你少捧杀他，
1: 这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0: 嗯，
1: 好，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提示了啊，这组词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0: 嗯，
2: 恭喜旺旺小仙贝获得百年好合婚纱艺术馆赠送的照相服务。
1: 嗯，
0: 我们是不能做出那种一个是什么样，另一个是什么样的那种提示的啊。
1: 不可以，最好不要。
2: 完了，我没看到，可以偷偷给我看一下吗？
1: 来，你再看一眼。
0: 啊，你没看到。
1: 再看一眼。
2: 偷偷给我看。OK， 我看到了。
1: 可以了吗？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来给提示了啊。
0: 只能说出它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 对，是的。当然我们在出这些词的时候也会尽量考虑到它一定是找两个有相连性的啊、嗯、
0: 对，
1: 不可能说一个出个太平洋，一个再出一个洋洋，这不可能、啊、
0: 微醺和 plus 都说，哎，微醺说的是都是清洁用品，乌玉说的是都是白色的，小萌萌呀说都是去除脏污的。
1: 来，我问个问题啊、嗯、都是固体吗？
2: 是的，
1: 都是固体啊。
0: 都是固体吗？啊，
1: 香皂，
2: 方向
0: 错，不是固体吧？我觉得不是固体，
1: 它不是固体啊，
0: 不是，不是，
2: 那它是液体吗？肯定不是液体啊。
1: 不是，我说它用之前放在那，它应该是固体还是都是不是固体？
0: 它是个物体，固体应该是像蜡烛一样的那种香皂一样的那种东西吧？
1: 啊，对啊，
0: 那不是不是。
1: 比如说洗手液，它就是液体。
0: 对呀、啊。
1: 洗发水是液体。
0: 对呀、啊，那就不是固体。
1: 都不是固体、啊。
0: 不是不是。好，微醺说都是一次性的用品。
1: 懒人抹布。
0: 不对。
2: 小萌萌说都是白色。
0: 啊，这个刚说了，还有一个阿甘正传说。大部分，你不要大部分，应该给你个提示吧，就是都是棉做的
1: 抹布。
0: 不对，
2: 大师兄不同点储存要求。
0: 还有他说不同点是肤感和安全性是不同的。
1: 纱布
0: 啊，不对，
1: 都是棉的，都是做清洁用的。
0: 嗯，
1: 口水巾。
0: 不对，
1: 那它都是柔软的。
0: 本就一个字，
1: 是不是都是柔软的？
0: 算是，啊，算是。有的次品不太柔软。
1: 毛巾，
0: 只能说接近，不对。
1: 擦脸巾、擦脚巾，
0: 接近。
1: 牛板巾，哎，别别，
0: 哎，
2: 饿了，
0: 真饿。
1: 牛板脆，
0: 不对，
2: 清洁用品怎么是？
1: 清洁用品，但我方向应该是对的。
0: 对，方向对了，接近。
1: 浴巾，
0: 不对，
2: 是有一个学名。
0: 嗯，
1: 还有个学名。
0: 嗯嗯，大师兄，我们不能说一个是干嘛的，一个是另一个是干嘛的，这样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对吧？
1: 嗯，对。
0: 你只能说他们俩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啊。
1: 学名，都是用来清洁身体用的吗？
0: 我看一眼。
1: 自己都忘了。
0: 也可以。
1: 都是用来清洁身体用的。
0: 也可以，对。
1: 啊。都是棉的。
0: 嗯。

0: 都是软的。
1: 嗯，
0: 擦脸巾，搓澡巾，
2: 接近
0: 抹布应该不能用来清洁。
2: 肯定呀、啊，那肯定呀、啊。你要分厨房抹布还是地板抹布还是桌子抹布？
0: 对对对对。
2: 嗯。
0: 洗脸巾。
2: 哎，对了。
0: 洗手巾。
2: 不对。洗脸巾对了。
0: 啊。
2: 嗯。
0: 还有一个应该也是用来清洁身体某个部位的。
2: 对。
0: 洗屁股巾。
2: 不对。
0: 洗腿巾。
2: 不对。
0: 肚肚巾。
2: 不对。
0: 勃勃巾。耳朵巾。
2: 所以我说智商这个东西啊，可能乐峰在前两个找到了它的这个存在感，
0: 前三个都找到了，这个就差一半了啊。
2: 啊，
0: 确实在清洁这方面的我可能涉猎不是很深。
2: 嗯，
0: 卫生巾。
2: 不对，这个我还真没有故意为难你啊。
3: 嗯，
2: 我觉得很简单。
3: 嗯，其实刚才答的接近了。
2: 对，阿甘和旺旺
0: 浴巾是不是接近了？
2: 这两个提示不太对啊，
3: 它小一点。
0: 口水巾。
2: 不对。
3: No，
2: 大师兄你说的这个就已经针对某一个了
0: 啊。那不行，
2: 对，你不能针对这某一个。他虽然第二个没猜出来，但你不能光说这第二个，你得说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和
0: 不同点啊。他这个名字里面是因为擦洗部位不同而命名不同的吗？
3: 不是
2: 不是。
0: 就比如说洗脸巾，
2: 我那我再给你提示一下，用途不同。
0: 那肯定是用途不同。
2: 对啊，就话到嘴边我都不能再提示了，就正常人都猜出来了，智商很高的人都已经猜出来了。
0: 这个洗头巾。
2: 不对。
0: 它是清洁头部的吗？
2: 不对，
0: 不
2: 是。
0: 肚子。
3: 我想到一个形容，但一下就猜出来了。
2: 嗯，不能只针对。
0: 来吧，就一下就。
2: 你要放弃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2: 来，太好了。
3: 好吧，一个是干的，一个是，不对，一个软一点，一个硬一点。
2: 嗯。
0: 洗脸巾是软一点的。
2: 啊。
0: 搓澡巾。
2: 你既然已经放弃了，就可以公布答案了，对不对？
0: 来，
2: 湿巾了啦！哎呀，
3: 其实你刚刚说是擦屁股的，已经非常接近了、
2: 啊，很接近。我就说接近，就是不说湿巾，宝宝用的湿巾也行啊。
0: 没想到，这一轮我觉得
2: 智商滑铁卢了吧？
0: 这一轮我先稍等一下，我要选一个啊。
2: 你看很多人都说经常给宝宝用的，其实洗脸巾说实话不可以给小宝宝用。因为洗脸巾它的粗糙程度达不到这个给小宝宝用
0: 的
2: 程度，
0: 是的、啊、
2: 所以你这种提示我都不敢念。
0: 这一轮我们送给阿甘吧，好吗？
3: 好的。
0: 这一轮我们送给阿甘。
2: 行。
0: 好嘞，来最后一轮。
2: 最后一轮
0: 了啊，各位。
2: 啊，这个。
0: 你们的提示非常非常的关键，你知道吗？
2: 对，来，我们小潮，给我们。哇，咋了？是到你的领域了是吗？
3: 嗯，
0: 其实我这些方面、
2: okay。
0: 哦，小曹的领域可以了吗？来给提示吧。小曹的领域应该不是吃喝。
2: 哎呦，小萌萌，你得说他们两个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你不能说 对啊，这个可以，第二个可以。他说都需要专注度和时间。
0: 专注度和时间。
3: 哇塞，
2: 都需要
3: 专业
2: 啊。上网。不对。
0: 打游戏。
2: 不对。
3: 恭喜阿甘正传获得。
2: 李摩说都比较耗费时间。
3: 车一次
0: 都比较耗费时间。
2: 对，
0: 打台球。
2: 那确实，但不对。
0: 打网球跟运动有关吗？
2: 没有。
0: 拼斗。
2: 哎呦，
3: 怎么猜出来的？
2: 对， why？ 大师兄说共同点是色彩丰富，创作自由度高。
0: 十字绣。
2: 不对。子霍说两个都是特别流行的。
0: 都是特别流行的。
2: 嗯，
0: 一个是拼斗，还一个会是什么呢？

0: 两个都需要，都不需要电吗？
1: 不需要。
2: 咋不需要？平底不需要电吗？你猜出来的平底得要个电。
1: 它本身没有电。
0: 它本身不需要用电啊，就你在拼的时候它不需要用电啊。
2: 它要烤那个呀。
0: 就我说拼的时候它不需要用电。
2: 哦，那不需要。
0: 那那个另外一项它也应该不需要。
2: 对，
0: 也不需要用电。
2: 嗯。大师兄说不同点是 IP 与生态。
0: 你说人话。
2: 子霍说两个都能出造型，两个都能出造型，
0: 是不是就那种跟秀有关的？
2: 单平说，单平说都具有意志解压和手工创作的用途。钝感生活这个也比较重要，就是不同点是价格不一样。对，
1: 物质与出。
0: 反正就是要么就是十字绣，要么就是什么那个，是不是那个
2: 钝感生活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难度不同。
0: 中年阿姨很喜欢。
2: 不是不是。
0: 拼图。
2: 不对
1: 不是。
2: 大师兄还说了一个不同点是保存和耐用性
1: 啊，
2: 这个也行吧，算是一个比较就是让你的脑洞开得更大一点。
0: 两个都是拼出来某个画的作品的。
2: 嗯，
0: 材料不一样对不对？
2: 相同点都是两个字。
1: 材料差不多吧。
2: 材料差不多吧。
0: 那个是那个编珠的那个吗？
2: 什么叫编珠啊？
0: 就是拿珠子拿绳子给它哗哗哗穿出来一个造型。
2: 哦，不不不是，认知就在这儿了，他的
1: 嗯，
0: 也是在一个平面上把那个东西咔咔咔放到那上。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一个叫拼豆。
2: 嗯嗯。
1: 哦，子霍这个给的特别好。
2: 啊，
1: 一个是平面。
2: 哎，不能说啊，一个是什么，一个又是什么？
0: 啊，这个不行。
2: 啊，
0: 嗯。
2: 乌玉说都需要图纸啊。
1: 李默说都是把零件组装起来。
0: 零件还要组装起来。一个
2: 车，
1: 一看你就不喜欢这个东西。
0: 对，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2: 所以小曹刚开始很兴奋啊，我说到他的领域了，你这种中灯老灯不太理解。
0: 就拼豆嘛，这个我肯定知道。
2: 拼豆，因为目前来说是最火的嘛。
0: 这个是平面的
2: 啊，
0: 还得有一个立体的
2: 啊，
0: 对吧？
2: 啊，
0: 那个立体的应该是个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1: 其实已经出来了答案。
0: 立体拼豆，
2: 哎，现在虽然也有啊，
1: 有，
2: 但不是
0: 憨豆，
2: 不对，
1: 蚕豆、毛豆，
0: 它是把某种东西这么咔咔咔拼到一起，拼出来变形金刚。
2: 哎呦喂，可把你弄坏了，不对，不对，要放弃吗？
0: 放弃吧，
2: 放弃啊，因为时间也到了，
0: 是是是。
2: 第二个就是乐高。
0: 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有这个？
0: 我知道，但我不会玩。
2: 但是和拼豆其实是一样，都是动手的嘛。
0: 我曾经有过，就别人给我买了一个，就大概9.9块那这么大的一个拼，就乐高。
2: 啊啊、
0: 嗯嗯、然后就是
2: 那个小乐高。
0: 然后
2: 拼到现在都没拼起来。
0: 别说拼起来了，它要一层一层从下咔咔咔这么拼
2: 啊，垒上来。对，
0: 我拼到第二层就放弃了。
2: 嗨，那你们家妞呢？
0: 她也不玩。
2: 哦，看到那种细碎的就有密集恐惧症了。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还是一段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2: 拜拜。

通过讲座以及实验来提升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告诉大家在用火、用电以及地震等灾害的情况下，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自救以及他救。

今天的消防活动让我收获特别的大，真切感受到了火灾的危险，也体会到了消防员工作的辛苦。今后我会时刻注意，用火用电，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和同学，做到防患于未然。然后特别感谢，消防队给我们做的这次非常精彩的演练。

电话，全部在深夜点选 PM 入口号电话。

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局地中到大。

0: 大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
0: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
0: 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期，全力推进重点公路建设，方便群众出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5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今天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

0: 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总结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瑞肯·图尼亚兹、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立足实际，统筹谋划，组织实施，全区各级党组织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研讨扎实深入，查摆问题全面精准，整改整治有力有效，实践转化成果显著，取得了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推动学习教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健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党性锻炼，持续深化教育培训，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综合素质和履职能力。要健全纠偏正向长效机制，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动真碰硬整治新官不理旧账，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顽瘴痼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解决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要健全科学决策长效机制，深化调查研究，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用权，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要健全精准识人长效机制，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激励保障措施，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健全从严监督长效机制，强化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督，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形成有效震慑，着力补齐制度机制短板，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纪律规矩的框架内履职用权。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在新征程上奋发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筑牢对党忠诚，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提高工作本领，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全局和局部、治标和治本、险绩和前绩的关系，自觉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扎实做好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要突出实际实效，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开创新疆各项事业新局面。要坚持求真务实，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广大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功夫下在狠抓落实上，当好崇尚实干的行动派，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

0: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田香丽、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全国妇联系统、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考察团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考察团一行到来。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扎实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妇联始终关心支持新疆工作，推动妇联系统亲力支援新疆。此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来疆考察，必将有力推动新疆妇联工作，深化新疆同港澳地区交流合作。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支持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指导帮助新疆推进巾帼建功行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维护妇女合法权益、深化妇联改革等工作，引导各族妇女更好发挥半边天作用，携手讲好中国新疆故事，积极展示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新气象、新面貌，推动新疆与港澳地区加强合作，带动企业来疆投资兴业，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林怡介绍了考察团此行的情况。他表示，全国妇联首次组织港澳执委和特邀代表赴新疆考察，得到了港澳代表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此次考察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积极宣传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成功实践和新疆妇女事业发展成就，促进香港、澳门与新疆在妇女领域的务实交流与合作，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澳门妇联总会永远会长贺定一和港区妇联代表联谊会会长陆海表示，这次来到大美新疆，目睹新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显著成就，感受到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浓厚氛围。香港和澳门持续繁荣发展，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离不开新疆等全国各省区市的关心和支持。希望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加强与新疆在妇女事业领域交流互鉴，积极搭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将把在疆所见所感介绍给香港和澳门市民，讲好中国新疆故事，促进港澳民众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张迎春、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克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库兰塞夫汗、张文胜，全国妇联有关同志，中央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澳门中联办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和自治区妇联执委、妇女代表等参加会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秋季施工期，全力推进一批重点公路建设，方便各族群众出行，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近日，伊宁市第6座跨伊犁河大桥重庆路大桥桩基开钻，工程进入主体施工阶段。这个项目全长 1.73 公里，总投资超过5亿元。桥梁采用独塔斜拉桥搭配预制小箱梁组合结构，设计双向六车道，时速60公里。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挂职副局长尼加提埃尼瓦尔告诉记者，
4: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打通区域交通瓶颈，优化城市通行格局，便利群众出行，对提升城市功能、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省道239线五彩湾至吉木萨尔县公路

0: 改扩建项目全面进入沥青铺设阶段，项目全长约89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互联互通的交通主干线。吉木萨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刘小荣：
1: 将大幅缓解交通压力，通行时间将缩短40%以上。
0: 这段时间，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项目也进入施工加速期。拜城县西大桥作为省道307线核心枢纽，也是拜城县城西进出的关键咽喉要道。由于原有老桥车道狭窄，高峰期拥堵，安全隐患突出。为此，拜城县启动总投资1.2亿元的西大桥改扩建工程，优化现有路网结构，畅通城乡物资流通循环。拜城县西大桥改扩建工程项目经理秦永胜介绍，项目已完成进度的76%。
2: 所有桩基全部结束，较以前的施工进度呢提前了2个月，目前计划在8月底把右半幅桥梁全部架设完成。
3: 今天，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在乌鲁木齐揭牌成立，补齐新疆果蔬产业科研短板，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助力开拓海外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新疆丝路优质果蔬加工创新研究院是全疆首个依托龙头产业联盟打造的科创平台，汇聚了院士专家、高校院所、龙头企业三方力量，遵循企业出题、人才解题、市场验题的机制，为新疆果蔬产业提供专业化科创支撑。参与企业之一的新疆希尔丹食品有限公司将聚焦辣椒特色产业链，依托研究院开展全方位技术革新。公司董事长陈华：
5: 和各大院所进行合作啊，形成我们提出课题的需求，他们针对我们的课题需求进行研发，从而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4: 研究院前期已储备40项番茄、辣椒种植资源，3项填补国内种植领域空白，24项补齐面向中亚市场的专用加工品种短板。目前已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11个城市布局2个海外仓、22个销售及储备网点。累计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带动上下游产业收入1亿元。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孙宝国：
6: 我们针对新疆特色的果蔬资源的精心加工，我们来研发、来生产，让我们新疆的特色的果蔬资源价值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近期的目标呢，围绕着我们原来基础比较好的产业番茄资源的深加工，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好。
4: 研究院的成立也深化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果蔬产业合作。哈萨克斯坦国家科学院院士提米尔江·阿特巴耶夫：
7: 我们与中国新疆长期保持着良好的科研与产业合作关系，通过双方合作项目开展果蔬种子资源交换筛选，选育出适配新疆气候、品质优良的特色品种进行试种推广，同时也将中国优质果蔬种子引入哈萨克斯坦种植试验，将进一步深化中哈果蔬产业合作，为两国经贸发展、产业升级带来诸多利好。
8: 今天，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总结第六批特培工作成果，发布第七批特培工作实施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由人社部、财政部等国家七部委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是国家针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的一项特殊培养计划。计划分批实施，每批为期5年，每年均选派学员赴疆内外知名院校开展培训。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量管理科副主任、肿瘤三科副主任沙亚马哈提是第六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学员，2021年赴北京天坛医院进修。他告诉记者，
10: 在特培期间，我学会了神经系统肿瘤的先进的诊疗方式。2022年，我从特培返岗前往沙车县人民医院担任院长。在此期间，我无偿辅导当地的职业医师，使职业医师的通过率从30%跃升到80%。在这期间，我用我在特培期间学到的为百姓做一些改变与付出。
9: 第六批新疆特培工作自2021年起至2025年结束，累计培养学员2000名，实现全疆14个地州市寒冰团、72个行业厅局全覆盖， 汇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23个民族，其中地州市一线基层人才。

0: 占比达67.65%。第七批新疆少数民族专业技术人才特殊培养工作计划将从2026年到2030年为新疆培养2000名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骨干，重点培养教育、卫生、农业、工程技术、文化、旅游等基础领域和支柱产业急需紧缺人才，适当向长期在南疆地区和基层工作、有培养潜力的专业技术骨干予以倾斜。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智能工程学院副院长丁日升：
1: 我们按照人社部第七批特培计划要求，进一步加大特培学员的培训，针对新疆就是灌溉，以人工智能赋能节水农业的发展，把我们比较先进的技术进一步在我们新疆大地上进行成果转化，落地生根。
2: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我去各地创新搭建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把履职阵地延伸至草原牧区、产业园区，广泛收集各族群众意见建议，积极回应关切，纾困解忧。请听报道。
3: 在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夏牧场，流动的毡房变身为固定式人大代表联络站，方便群众反映问题。过去因牧区偏远，牧民诉求反馈不便，2023年6月，当地创新设立毡房联络站，人大代表每周轮流驻站值守，贴身服务牧民。针对牧民反映的牧区无手机信号、通信不畅等难题，人大代表主动对接职能部门，推动通信基站落地建成。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卡尔沃伊村干部阿拉腾拜沃热合拜告诉记者，
4: 去年五月份移动公司动工安装信号塔，去年九月份开始解决了这个信号爆热的问题。
3: 尼勒克县喀拉托别乡人大主席拉扎提安尼瓦：
5: 喀拉托别到这个塔木拉距离110公里，我们就想着我们群众在哪里，我们的人大阵地建造哪里。2023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建立了牧区毡房联络站，到现在我们收理了23件困难诉求，基本上全部解决了。
3: 从草原毡房到产业园区，一个个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有效延伸了代表履职触角。在位于可克达拉市的伊利特酒文化产业园里，就设立了产业型人大代表联络点，代表们常态化倾听职工心声，梳理产业发展建议。自治区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罗建忠：
6: 都是职工群众所思所盼所想的，人才培养这一块，尤其是我们是校企联合这一块，现在也采纳了，想提一个好条件去实地探访和交流，从基层一线才能听到最真真切切的一个声音。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把联络站建在最需要的地方。草原深处的流动毡房变身人大代表联络站，产业园区建起代表联络点，新疆创新布局特色人大代表联络站点，坚持群众在哪里，阵地就建到哪里，让代表履职更接地气、更有温度、更富实效。从解决手机信号难题到推动校企合作建议，人大代表零距离倾听诉求，面对面回应关切，这背后是一种主动向前的姿态，不是等群众上门，而是到群众中去。不仅是能做什么，更是怎么做得更好。特色联络站搭起的是连心桥，彰显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代表履职触角延伸到群众生产生活的现场，民主就变得更加可知、可感、可及。群众呼声有人听，建议有着落，诉求有回应，难题有人解，制度优势必定会转化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宁波原浆指挥部依托库车深厚的秋瓷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风光，全方位助力库车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9: 走进库车老城，错落有致的传统民居，特色满满的文化街巷，特色鲜活的非遗体验，营造出了独具魅力的丝路风情。在宁波原浆力量的助力下，曾经老旧的库车老城街区如今已然蝶变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湖南游客龙敏：
10: 这个小巷很有情趣，你看那个门啊、墙壁上的墙丝啊，还有这些书都很不错的。
9: 针对老城过去建筑破败、文旅业态单一的问题，宁波原浆指挥部

0: 积极投入资金，参与实施拯救老屋行动，对百余座老旧房屋开展抢救性修缮，改造提升秋瓷小巷，打造青城巷、花帽巷等特色主题街巷，同时精准植入民宿文创、旅拍体验、非遗展销等多元业态，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秋瓷小巷商户位于左河热塔一二。
1: 老城的环境越来越好了，游客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家门口开店就业，收入提高，日子和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宁波市沅江指挥部还常态化开展文旅管理、民宿运营、文创开发等专项培训，建强本土文旅人才队伍，深化两地景区互访、业态共建、人才互通，助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宁波市沅江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邵晨：
2: 目前我们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秋瓷小巷2.0版、秋瓷博物馆、石窟专题展、棉花巷改造提升、独窟 VR 体验等文旅重点项目落地，同时搭建两地文旅交流合作平台，构建游客互送、资源共享长效机制，联合开展定制化旅游线路，持续提升古韵秋瓷丝路库车文旅品牌知名度与辐射力。
3: 昨天下午，毕淑敏长篇小说《昆仑约定》读者见面会暨同名有声小说首播仪式在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实习生龙书明的报道。
4: 《昆仑约定》是当代作家毕淑敏根据自己在西藏阿里高原十多年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聚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军区诊所，以女兵班长郭焕金的成长为主线，串联起年轻官兵的青春与命运，生动展现了他们在极端环境与生死考验面前，将个人生命融入保卫与建设边疆的时代洪流中，以青春热血践行与祖国的约定。昆仑约定入选了2025年度中国好书。毕淑敏表示，这部作品不只是个人记忆的书写，更是对边防军人的致敬。
5: 我要把这些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同志们啊，勇敢地守卫着我们的疆土，守卫着我们的国境线，他们也有喜怒哀乐，他们也有悲欢离合，是为了祖国，他们都将个人的利益放在背后，他们义不容辞地是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我想告诉和平中的人们，珍惜今天，然后创造更好的明天。
4: 本次读者见面会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一项活动，活动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新疆人民出版社共同主办。今年五月，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全国知名演播艺术家仲维维和20位演员共同录制《昆仑约定》同名有声小说。有声小说将于8月31号起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相关广播频率播出。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国家能源集团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赵新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能源集团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3: 阿勒泰晴，12到25度；
6: 塔城晴，14到29度；
3: 伊宁晴，16到34度；
6: 博乐晴，14到28度；
3: 克拉玛依晴，17到30度；
6: 奎屯晴，14到31度；
3: 石河子晴，13到30度；
6: 昌吉晴，16到31度；
3: 哈密晴，14到34度；
6: 吐鲁番晴，26到37度；
3: 库尔勒晴，20到34度；
6: 阿克苏晴，19到33度；
3: 阿图什晴，20到32度；
6: 喀什多云，21到33度；
3: 和田多云，21到34度；
6: 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宋林瑶、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Hello, everyone. 大家晚上好，我是英学国际教育的创始人郭佩仁。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英语学习和雅思、托福考试的一些经验。我是16岁的时候为了去美国读书，所以接触了雅思和托福考试。后来我在23岁的时候

考官。当时我是听说读写四项的考官，我做了8年的雅思口语考官，也做了6年的雅思写作考官。我做雅思考官培训官的时候，主要负责培训全国的雅思考官，还有监督他们的考官工作。除了这以外的话呢，我帮雅思官方英国领事馆这边设计了一个老师培训的体系，雅思老师培训体系，也代表英国领事馆到全国巡回演讲，做一些老师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接触了中国的很多雅思老师，很多老师都教过5年或是10年的经历，但是我在跟他们接触时，我发现很多老师用了错误的教学方式和模式来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很多孩子呢，他们准备了，他们或他们考了好几次，他们很努力准备，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出分。比如说很多老师会教孩子说要背一些模板来应付考官，但其实在考试当中，如果考官觉得你有用模板的话，他就会给你扣分，或甚至整段都不听。所以呢，我不建议孩子们或考生们去背模板。另外的话呢，很多老师可能会叫学生背一些应付考官的一些句子。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考生，他进来参加考试的时候，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What's your name? 你叫什么名字？他回复我说 Oh,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question before.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请允许我思考一下。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学生已经背好了各种模板要来应付我。正因为我发现很多考生考了4次、考了10次、考了15次雅思或托福，依然没有考到理想的分数，还有很多老师用错误的教学方式来指导孩子，所以我在26岁的时候，在2012年的时候，我就创办了英学国际教育，主要针对孩子们的雅思、托福、SAT 的培训，还有出国留学的一些申请。雅思考试分为4个部分，听力、阅读、写作和口语。前面3项的话呢，是一个笔试的考试，最后一项口语它是一个面试。4项单独都会有一个独立的分数，满分是9分。另外的话会有一个综合分，就是这4项的一个平均分的一个分数。通常是比如说6分、6.5分或7分，7.5分、8分这样子的一个成绩。如果学生考到5分或6分、7分或8分，这是什么意思呢？通常在官方这边，他会对于考试有个定义，就是5分，如果你要去读语言学习的话，语言学校或预科，通常5分、5.5分的成绩就足够了。如果要直接去读大学或是硕士，有部分的学校是可以接受6分或6.5分的。但是通常我们知道的比较好的一些名校要求都是在7分、7.5分以上。有时候有一些学校或是移民政策，他们会对一个总分有一个要求，还有一些单项分数也有一些要求。比如说总分要求7分，单项的话呢就要求6分，不能够低于6分这样子的一个分数成绩。8分的话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水平，而9分雅思的考试的话，它评定为一个专家的水平。所以之前雅思他们官方有做过一个调查，就是针对美国的高中生，如果他们去裸考雅思的话，那你觉得他们可以考几分呢？当时雅思官方他们测试完后，发现美国的这个高中生如果没有准备雅思考试，大概的话可以达到的分数就在7分或7.5分左右。所以呢，雅思考试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考试，如果要达到9分满分或专家的水平的话，我们还是要符合它的这个考试的要求。要达到专家的水平，比如说在口语当中，你就要用很多的习语或是成语，我们英文称作 idioms。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讲中文的话，我们同样我们对这个中文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非常流利的，才可以可能达到9分的中文水平。
托福考试同样跟雅思一样，也是听说读写四项。托福考试和雅思考试最大的一个区别的话呢，就是托福是在机器上考的，是机考，当然现在雅思也有推出机考，但是大部分学生还是考笔试的这个考试啊。那托福的话呢是纯机考，那它分为四个部分，还是以阅读、听力、口语和写作四个部分为主。每一项的话呢的分数是0到30分，所以它的总分是120分。大部分很多美国的大学或比较好的学校要求都在托福100分或是110分以上的分数会比较理想。首先要考雅思和托福时一定要有良好的英语基础，也要积累一些基本的词汇。第二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时间分配，也就是说要提前规划。我经常碰到很多考生来找我，他们都是只剩下2个月或3个月的时候就要冲高分。当然如果英语基础好的话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英语比较薄弱这确实是比较困难。所以很多人都跟我说雅思或托福考试只有2年的有效期限，但是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小学甚至在中学就可以考一次雅思或托福，提前准备，提早规划。我当时自己在准备雅思考试和托福考试的时候，我也是给自己1年的时间，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考试。最好是每天都安排固定的时间去备考、去练习、去做模拟题去背单词等等。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比较好的学习习惯，就是我会早一点休息，那我每天5点会起床准备考试。因为5点起床的话呢，通常那段时间没有人打扰我，所以很安静，也可以专注的学习，我发现吸收能力各方面会比较好一些。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去准备考试，所以当时我也报名了一家培训机构，找了一个雅思托福的老师，包括我后来考了 GMAT 我也找了老师，因为这专业的老师已经做好充分的分析，对于考题的分析等等研究，所以他们会给我很多的一些技巧还有一些考题，这样子的话我就节省自己的时间再去做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我跟大家一样，在学习过程当中也会有想要放弃的时候，有想法，但是呢就在碰到各种困难，比如说单词不想再背下去，或是这篇文章不想再重写的时候还是要鼓励自己，就是坚持下去，一定要了解考试，各种考试都一定要提早准备，要熟悉它的各种题型，包括它的考试形式，包括对于考官和老师要熟悉他们的一个评分标准，还有考试要求。在这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在高中和大学还有包括硕士的时候，我的学习一直可以保持的比较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是我很喜欢 preview， 就是预习。我会对讲课的内容，我会先去自己去读，读完后再上课，老师在讲的时候，第二次就作为一个吸收和复习的过程。这样子我可以结合我自己的学习还有老师的分享来问老师一些有关的一些问题，而且到后面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可以抓得到老师要的重点，所以有针对性的去备考。所以每次到了期中考或期末考的时候，我都会发现自己的人缘特别好，因为同学会来找我问我老师会考什么。所以我从高中还有大学的时期就开始在教同学如何准备，如何备考。掌握了考试的模式和形式后，一定要搭配一些考试的技巧要了解自己的强项和弱项，还有重点备考。重点备考的话，我的意思是你要知道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分数，比如说是7分，那么在7分，如果我们要达到7分，我们就要知道自己要准备答对几道题。也有一些题型呢，如果不熟悉的，我们要在考试当中要选择性的放弃，

因为可能不是所有的考题我们都很擅长，那么因为在考试当中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那些我们最擅长的考题，对考试了解越多，我们可以考到的分数就越高。很多家长觉得如果去美国就一定是要考托福，但是事实上很多美国的大学现在也都接受雅思考的分数，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要去美国，雅思和托福都可以考主要要看孩子这边比较擅长考哪一个考试，还有当然就是我们要申请的学校他接受的分数哪一个分数比较好考。托福这边的话呢，比较依赖听力还有词汇比较学术的一个要求，那雅思它有别于托福，主要在它有一个当面的一个面试，所以主要我们还是要看孩子适合考哪一个考试，再去推荐孩子去报名哪一个方面的考试。建议所有的学生一定要了解一下自己的强弱项，是词汇比较弱还是比较强，流利度这一块比较弱还是比较强。那当然这个只是针对口语，写作的话也有分为好几个方面的一个评分标准。主要大家要注意，就是在雅思写作当中，考官最注重的就是任务的回应和完成，连贯和衔接方面，还有当然词汇和语法。在中国的考生的失分点，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是回应题目的时候没有回应完整，所以当中的话呢非常遗憾的被扣分。另外的话呢，很多学生比如说在写作的第一个任务当中，他可能会忘了写一个概述，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记得以前很多老师会跟他们的学生说不用写 overview，但是如果考生没有写 overview， 考官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高于6分的分数。如果在准备雅思和托福一定首先要练好基础英语基础，再来一定要有相对应的时间的分配，提早做规划时间的安排，还有找对老师节省您的时间。另外的话就是要坚持，要有毅力，还有要了解各种考试的形式题型还有评分标准，还有要了解自己的强弱项，有一些重点的去备考去准备。建议所有的考生一定要提早规划因为我碰到最大的一个问题，最经常看到的问题就是考生时间不够。很多家长都会跟我说，是不是到了高一高二的时候才开始准备托福，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已经比较晚了因为如果要取得一个高分其实要把英语基础练好，因为孩子还要准备 GPA 或是可能校外的活动、学校的成绩等等或者各种 AP、IB 考试A-level 等等一些考试或是课程体系其实都比较难，所以我建议考生不要到最后的时候再去准备去冲刺雅思或托福通常我会建议孩子可能在初中的时候就可以先考一个雅思或托福，如果可以提早考到高分的话，比如说在初中就考到雅思或托福的一个6分或7分，那么到了高中再准备 SAT 或者 SAT 二科目考试的时间就非常充分，各种考试都可以。一定要做一个全真模考，因为很多的学生其实对自己的强弱项是不了解的。我之前跟一个考生聊过，他说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准备词汇但是我给孩子测试后，我发现这个孩子的词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已经都可以达到8分在口语跟写作当中，但是他的发音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问题，所以永远会把他卡在一个5分，所以他的总分就一直没办法提高。所以考生如果在准备考试的话，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强弱项，有针对性的去备考。第三的话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学习计划跟一个规划听说读写四项如何分配时间重点要放在哪一些不同的考题上面，一定要有个性化的学习。因为其实为了节省时间，因为现在的孩子都特别忙，我建议不要去上大班，因为太大的班型

其实只是介绍一下考题，不同的考题，但是不会针对孩子的一个弱项去给他快速提分，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给孩子报小班或者一对一，可能效果会更明显或更快，因为老师不用分配他的时间给比如说十个孩子二十个孩子，老师可以针对这一个孩子的一个弱项去给他纠正过来。那么第五项就是要有专业的老师和团队来给予辅导，指的专业的老师不一定是说他自己的雅思和托福考得很高，教雅思和托福，我一直倡导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不是他自己雅思或托福考得高分，而是他教出来的孩子提分非常快或是分数非常理想，这样子才是一名好老师。那么我们要选择的老师一定是要懂考试要求和标准，而且有多年的教学经验，可以给予孩子正确又有效的教学方法，最好有助教或学习顾问跟踪，因为通常很多孩子，特别是孩子年龄比较小的初中或高中的孩子，在备考当中他们有时候会选择会比较累，助教或学习顾问可以确保孩子是否完成作业，还有课程内容是否吸收，可以陪伴孩子做一些词汇的练习背诵，还有给予一些辅导和鼓励。当然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孩子自己本身要有想要考好分数的心愿，需要家长们的一个配合，孩子们一定要尽量去完成老师的作业，还有能够坚持不懈地去追求一个比较高的分数。

首先，我以雅思口语为例，我们要熟悉它的考试模式。那么，雅思口语考试它是一个考官与考生一对一对话的一个形式，它总共分为三个部分。考官要的一个评分标准的话呢，主要分为四个模块。第一个模块是 fluency and coherence， 就是流利度和连贯性。第二个部分是词汇量 lexical resource。第三个部分是 grammatical range and accuracy。第四个部分是发音 pronunciation。所以考官给予评分的话，他主要看的是这四项。所以备考一定要熟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那么有针对性的去提高分数。流利度和连贯性，考官主要考的是语速还有持续性，也就是说这个考生他是否可以从头到尾都用同样的一个语速来表述，还是有部分太快部分太慢。如果要考到雅思满分九分的话，那语速一定要相当快。所以通常我讲话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是我在备考雅思，我就要锻炼自己讲话的速度要快一些。另外的话呢，考官也同样会听连贯性啊，会注意这个考生的连贯性，也就是说他从头到尾他的逻辑啊，还有他的连接词的一些使用是否正确。所以在 fluency 当中的话，我们很多考生常见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中国考生的话，就是会有重复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很多学生会 I went shopping yesterday，或是有经常停顿，讲两句英语就停一下，再讲两句英语再停一下，或是有些考生会自我纠正，比如说 I go to， 再发现自己语法有问题，回复再说 went shopping yesterday， 或是答复过短，比如说考官问的各种问题都回复 yes no， 单纯的这个答复。考官通常会注意这个考生用的各种连接词，所以无论是雅思或托福的口语或写作当中，都一定要熟悉各种连接词，而且在考试当中一定要用使用准确。

比如说四分，考官如果看到这个考生只有很多的停顿，他可能就会评四分。五分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学生可以交流，但是就是经。

的一些题型会有选择性的挑选。第二的话呢，他会比如考官会评估这个学生这个考生是否有使用一些不常用的一些词语或习语。另外在词汇当中，考官也会去注意这个考生使用的词汇的搭配是否准确。同时考官会注意一些比如说一些同义替换词的使用方法。比如说这个考生在考试当中是不是不断的使用 happy 这个单词来描述他自己的一个感受他是否说 hello I'm very happy today because I'm happy to be here 还是这个考生可以用很多不一样的词

通过讲座以及实验来提升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同时告诉大家在用火、用电以及地震等灾害的情况下，学生应该如何进行自救以及他救。

今天的消防活动让我收获特别的大，真切感受到了火灾的危险，也体会到了消防员工作的辛苦。今后我会时刻注意，用火用电，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告诉家人和同学，做到防患于未然。然后特别感谢，消防队给我们做的这次非常精彩的演练。

我想是你用咱们的发明两个小时。

不要浪费，不高兴，这种饭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的。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所剩的食物比羽毛不足。我
1: 是真的吧？你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粉、
2: 面，谁在家里啊？
0: 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了。

这种事儿比较大了。

0: 一个人画的是花椒吗？
1: 对呀、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

林这位歌手兼音乐人是台湾的民歌时期的重要的一个名字啊。这位著名的创作人，他创作的许多的民谣歌曲已经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原来呢，他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在1980年代初，台湾校园民歌时代，他是一个突出的歌手。在金玉奖里演唱抒情情歌《木棉道》而出名。天山上的来客是一部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合拍的故事影片，里面有许多美丽的这个冰雪冰山的风光，边塞风光，同时还有好听的雷振邦老师创作的插曲，怀念战友是其中的一首，刀郎版的怀念战友。

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怀念战友。其实我们也知道电影当中的几首插曲呢都是雷振邦老师的代表作，具有着浓郁的新疆的民歌风，旋律婉转动听，深受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可是有谁知道为了创作这些歌曲，雷振邦当时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接到为电影谱曲的任务之后，那个时候我们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是讲究一个体验生活到生活中去，然后为了搜集到少数民族战士们传唱的民歌，他几乎是跑遍了许多的这个喀拉昆仑山上的哨所，还有几个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哨所。因为风雪太大，路况艰难，暂时没有去成。但是我们劝他说不要去了，因为那时候连续发生这雪崩，非常的危险。可是雷振邦不甘心，执意去。有一天，当他们到达哨所，还没有进屋，身后又发生了雪崩，这是让所有人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想，正是他的这种精神、这种执着吧，感动了苍天。于是，在这个哨所，终于从一个塔吉克族战士的口中听到一个凄美感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的音乐家深深的感动了。听到的歌声里，如泣如诉的哀伤和纯真。于是他怀着满腔的激情在创作，所以电影的插曲与这首后来历经半多世纪久唱不衰的怀念战友，包括小花为什么这样红，激情奔涌，一口气就创作完成了。如今好像挺难，很难再听到说那位音乐家音乐人去采风去体验生活，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急救装吧。也难怪现如今生活那么快，滚滚车轮，人步伐匆匆，从前慢那样的一种唯美已经不能说它灭绝了吧，但是很难再寻到它的踪影。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听到那些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初那些经典老歌的时候，对，就是那些动听的口口传唱的歌曲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跟现在的孩子说，哎呀，你们没有耳熟，现在没有太多的好歌。是啊，因为那个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